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做着做着居然来到了最后一个月了，从原本的最后一个学期到最后一个月，真的是哇，好可怕好可怕，感觉以后应该会还蛮怀念这个节目的，尤其是每次来到这个节目录音室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会很想念这个地方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念一下我的节目，搞不好呢我们之后有机会返场继续做。其实我本来就一直有考虑要不要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因为我觉得其实追梦进行式这个单元实在是帮我开启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大门的感觉，就是这种做追梦进行式之后，让我对这个节目重新有了另外一个见解吧，另外一个定义，就让我觉得哇，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呢？不过呢，就是嘉宾的部分吧，如果说今天嘉宾非常好邀请的话，那我肯定会就是继续做下去的，但是嘉宾这个部分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所以呢明年的话肯定是没办法了，就看看最后一年我会不会再继续回来做这个节目吧，希望是，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OK，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今天呢是一个艳阳天，昨天也是蛮热的一天，已经连续热了两天了，听说后面几天会有台风来，会有强台，但是呢它好像是直扑到日本冲绳的，就是没有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只会受到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影响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下雨啦，我看那个气象预报，每天早上的时候呢我都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穿衣服嘛，然后呢我这几天看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从明天开始，今天是星期二，从明天开始会有超大超大的雨，就是几乎那个下雨都是在可能80%以上吧，我看的时候每一个呢都是在80%以上，我想说哇不得了不得了，这雨要给我下那么大的话，那我是要怎么穿衣服，就是上课你就会变得很懒惰，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住离学校蛮远的嘛，然后每次要来上课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很难出门的一个环节，就是每天都要犹豫说哇我今天要不要来上课，但是呢如果下雨的话我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出门的，因为呢雨太大了，真的是光来到这边整个人都湿掉了，然后你就想你要来这边还要坐那么久，然后等一下又要再湿

早，因为你就觉得哇，雨那么大，然后你等下又不得不出门，就是你那裤子啊、鞋子啊，还有衣服，就算是有撑雨伞，然后你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还是一定会湿。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其实我觉得雨伞这个东西设计的，有时候觉得它设计很蛮不好，就是它应该要设计让我们躲雨嘛，那为什么每次我们只要撑伞的时候，不是好撑伞背后背包，后背包都一定会湿掉，大家应该都有这种，就是这种遇过这种状况吧，就是你撑伞背后背包，然后后背包就一定会湿掉，或者是说你裤子会湿掉，还是你衣服的可能一半的袖子会湿掉，每次都是这样，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干爽的出去，然后干爽的回来，就觉得这雨伞好像只有保护头部而已，就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还是该湿的地方还是会湿。所以呢，当你遇到下雨天又不得不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无敌无敌烦闷。然后呢，或者是，但是，如果今天是下雨天，但你可以不出门的话，哇，简直是不要太幸福了。平等的，就是会开始取笑每一位在外面的人，虽然蛮不好，但是会觉得说，哇，今天下那么大的雨，我可以在家也太幸福了吧。这种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幸福感非常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你一个事情嘛，总是会有对立两面的。那么呢，你们不觉得说在那么烦躁的下雨天要出门，这种时候呢，感觉就需要配一点小歌，需要配一点音乐，来让我们可能不知道烦闷的心情可以得到一点疏解的感觉。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下雨天要出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耳机绝对是我必须要带的一样东西。虽然不是下雨天，耳机也是我必须要带的，但是如果今天是下雨天，然后你又可以配上几首哇跟雨天还蛮适配的音乐的话，那我想应该还不错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说雨天必听歌单了。这个歌单呢，我真的是已经搜集蛮久的了，因为我每次在下雨天呢，听到一些歌，就会觉得哇，这些歌也太适合下雨天了吧，就感觉一定要在雨天的时候听，就特别特别有感觉。但是呢，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介绍一集是雨天必听歌单嘛，但是今天这一集的歌单呢完全不一样。这些歌呢蛮多都是新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就是追踪的这些艺人歌手发的歌呢都还蛮适合下雨天听的，而且今年大家发歌的方向好像都有一点偏向有一点 emo 吗，或者是有一点就是走比较心灵类的。很我觉得我最近发很多歌蛮多人都是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些歌可以值得放进来这个雨天必听歌单。虽然有一些歌也是比较久之前的，但是呢其实还蛮多歌都是还蛮新的。我最近发现有蛮多艺人都发新歌的，就是我追踪的好多人都有发新歌哦。那么呢，我们现在呢首先要来介绍的第一首，这一首歌我觉得是最近应该大家蛮常，不管是滑 Reels 啊，或者是 IG 或者是哪边都很容易听到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这首歌呢跟你们讲一个好笑的故事。有一天呢，我记得这首歌是520发的嘛，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汤令山要发玻璃，然后他就发了一个预告，然后就预告说我要发就是 这首歌预告嘛。然后那时候呢，我姐姐她就传这个 Reels 给我，她就跟我讲说玻璃这礼拜要发，然后我就跟她讲说玻璃不是出很久了吗，我一直以为她是现在才要，就是可能才在她的 IG 上面经营这样子。 Oh my god， 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从来都没有发过。那我想说没有发过的话，为什么我好像唱得很自然？没想到是因为汤令山他之前可能在他的演唱会上面也是唱了蛮多次的，然后导致说我以为说这首歌已经发过了。因为那时候还超级超级肯定的跟他讲说怎么可能，这首歌已经发很久了。结果回家的时候我就是才看到说它上面写5月20号发，然后我想说哇，

听完这首玻璃呢，下一首要介绍的这首歌跟玻璃有一点点关系。这一首歌呢，等下介绍的这首歌是张子墨跟 Todd Berry 一起唱的 Wish You Never。张子墨跟 Todd Berry 一起唱的 Wish You Never， 其实这个组合也是蛮奇妙的，就是时代峰峻的艺人居然有办法跟饶舌歌手一起合作。但是呢，这两个合作其实说意外有一点意外，但是呢真的是还蛮惊喜的。就是这首歌呢，其实一开始他们两个人就有在抖音上面都有放一些就是这首歌的片段，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两个人到底要怎么组合在一起。但当真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张子墨的歌声遇上 Todd Berry 的饶舌， Todd Berry 最近真的是平等的在每一位发新歌的人的歌曲里面出现，很多很多首歌都看到他的身影。像他之前跟 Rabbit 不是合作 DD Baxi 吗，然后他最近跟一位也是大陆那边的饶舌歌手，他叫秋森，然后他们也合作了一首，还蛮多首歌的，不止一首，蛮多首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张专辑。我觉得 Todd Berry 的部分实在是太吸引大家，就是还蛮吸睛的。然后我记得他也有在哪边啊，反正他在蛮多地方都有出现的，我就觉得哇，你最近真的是也是好起来啦。他还有跟那个宋秉晴也有出一首新歌，但那首歌没有在 Spotify， 也没有在什么 QQ 音乐，只有在网易云。网易云这个城市我真的是永远都看不懂它应该要怎么用，好像只能开 VPN 才可以用，但是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就是想听歌然后还要开 VPN 吧，我每

0: 次开 VPN 都会觉得说哇，有一种很冒险的感觉，但是呢有时候不得不开嘛，不开就少看到蛮多东西的。那我们要来讲讲说这一首 Wish You Never 到底跟刚刚前面的那一首玻璃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呢那时候张子墨就说等玻璃发了这首，因为大家一直催他们发嘛，因为 demo 发出来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张子墨就说等那个玻璃这首歌发了他就也把这首歌放出来，然后后来玻璃发了他真的也把这首歌发出来，他们两个都是5月20号当天发的。玻璃那首歌我觉得有一点偏情歌，因为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嘛，就是有一点情歌的感觉。但 Wish You Never 呢，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酷的，这首歌感觉是请你不要再爱我的感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整首歌两个人都有各自就是很出圈吗，还用出圈吗，两个人都有各自很吸引大家的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听听看，其实歌词的部分，假如说你想要知道说歌词哪边好的话，那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上去你们的 Google 啊，或者是上去你们的串流平台，我不太确定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上面打打看，或者是 YouTube 你打 Wish You Never，然后呢你不要点进去，你不要让他的歌播，你们就听我的这边播的歌，然后看歌词，看看等一下你们觉得很酷的那一句话跟我跟这两位唱的人觉得很酷的话有没有一样。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Wish You Never。
1: 想留下些什么能证明在过去我们曾爱的深刻，但我找不到线索。

大家刚刚有开字幕听吗？那我要来公布一下，这两位呢，觉得你们最适合拿这首歌发朋友圈的歌词分别是哪一句？张子墨呢，他是觉得说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们像两条平行线，最后还是错过，他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发朋友圈。 Tarberry 呢，他我觉得他还蛮喜欢的这句歌词，还蛮像他的，他就说我谢谢你恨我，这是他放

最后一句那个歌词嘛，他说这句话很适合发朋友圈，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别都喜欢里面的其中一句话，然后都拿给粉丝，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不知道你们喜欢的跟这两位原唱喜欢的有没有一样呢？反正我觉得 Taberry 的声音出来还蛮有那种一半一半的感觉，就是其他写还蛮多歌都会感觉有点，就是这种悲伤的情歌就会让我一直想到一半一半，因为我觉得一半一半真的是对 Taberry 来说应该是他最还蛮不错的作品。好，那我们再延续这个玻璃，玻璃呢这里面还有一首歌也是汤令山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也是张子木还有在他自己的演唱会翻唱过的，这一首歌呢叫做去北极忘记你。这首歌呢我那时候一听张子木唱直接爱上，然后我就来听原版，然后我想说哇，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整个氛围就是真的好适合下雨天听，就是有一种我记得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搭上要去北极的航班嘛，反正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听到那句歌词我想说哇，就是真的有一种很心痛的感觉，就是我要去北极忘记很远嘛，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在雨天听特别特别有那种氛围感，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去北极忘记你》。

好，那么上半集的最后一首歌呢，我要来介绍的这首歌，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又是汤力珊的。我觉得汤力珊的歌最近就是，虽然他出蛮多歌，但我只喜欢这三首。等一下介绍的这首歌呢，也是每一首歌都很像是被副歌洗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副歌真的很会写，就写的还蛮抓耳的。有时候呢，就让我因为一首副歌，然后去听完整首歌。那么下一首歌呢，叫做《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呢，是我有一天滑抖音听到那个时代少年团的刘耀文他在唱的，然后我想说，哇，这首歌蛮不错的，就是还蛮有那种感觉的。但是歌词我现在有点忘记，我等一下应该就会回忆起来再跟你们分享一下。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是一首我觉得副歌算是很洗脑很洗脑的一首歌。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我分享雨天必听歌单吧。啊，其实也没有到必听，就是雨天歌单好了。好，我们刚刚上半集呢分享了一些偏抒情类的歌，光是汤令山我们就已经分享了三首了，还有一首叫 Wish You Never。 那接下来呢，其实今天分享歌都蛮有点抒情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它呢是一首我最近有一天那个 Spotify 也是在下雨天哦，然后 Spotify 它随机播放然后推荐给我的歌曲，然后我想说哇，怎么这首歌就是我认识唱这首歌的人，但我居然都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王其明的新生活。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我觉得这首歌是王其明还蛮在我的印象里面算是还蛮不同风格的歌，因为在我印象里面王其明的歌都会有一点就是纯饶，比较少唱这种旋律类型的东西，你们知道吗？所以我王其明这个人我认识他，不是那种他认识我我认识他的关系，就是我知道他这个人，但是呢他的歌我还蛮少听的，但是这首新生活直接是让我爱到骨子里，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你们懂吗？这首歌给我有一种哇，怎么有人可以把旋律说唱唱得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王其明他唱旋律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自从我在 Spotify 听之后，而且这首歌还不是最近出的、哦、自从我在 Spotify 随机播放听到之后，我的抖音就是路抖全部都一直在推荐王其明他唱新生活的片段给我，因为他最近不是开巡演嘛，然后呢他九月要来台北，但是我不可能因为一首新生活然后去买他们的专场票，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像之前有一个厂牌叫 SFNT， 就是他老板是 TZT 谢瑞涛那个 SFNT， 他们有来台北，我那时候想说好，既然如果没有老板没来的话，我应该也可以去稍微去一下，因为我还蛮喜欢 HitJ 的。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来看一下票价，因为我看卖蛮久都还没有 sold out， 然后我说这个感觉我来看一下票价好了。然后点进去看，不得了不得了，最便宜的居然要2300，而且还是在 New Zone 而已，想当初我去看 Black 的时候也是在 New Zone 880，然后我只是要去多三个人而已，真的是价格乘以3倍的那种感觉，我有一点吓到欸，就是哇，原来就是大陆那边的专场的票价是这个等级。但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就是也不算是教训，是给我一个开启一个新的知识这样子。因为如果之后说，因为毕竟我每次看翠都会一直传说可能 Topberry 啊 Caper 啊 Rapeter 啊可能他们要来，然后我想说 OK 好，如果我听的路饶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三位或者是 TZT 啊，但 TZ 好像不太可能了，因为他之前有说要来，但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取消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如果我喜欢的这些人有一位要来的话，我直接去看，结果到现在一位都还没等到。然后呢就是自从看了那个票价之后，也让我对他们就是的价格有一个印象，就有一个概念了，不会以为说还是跟 Black 他们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种就是创作歌手的价格都算是还蛮不错的。我记得而且之前 PPLing 的专场票居然是可以用文化币买的，我那时候想说哇塞，简直是赚到的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奇翔，其实他们的演唱会就是他们的专场的票价都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哇，我看到那2300我直接不想去了，就是有一点好像没有到那个感觉，而且他们之后也没有办在 New Zone， 是办在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反正就是因为确人少啊。但是我觉得也确人少有一个好处就是福利比较多吧，就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的比较多，虽然说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互动，但就是就是那个场地的人少，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你之类的。那回到这种新生活，这种新生活真的是我觉得每次就是我自从在那个抖音上面滑抖音之后，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王启明他专唱的一些片段，然后我就一直听到他清唱这首歌，我就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连清唱都做得那么好，就是他整个旋律都唱得很有他的感觉。那我们就不要再说废话了，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新生活。

好，那么下一首呢，我们要介绍这首歌，也是最近他新发的，我记得应该没多久吧，上上礼拜的时候，两个礼拜前发这首歌。这一首歌呢是王谦跟 Sabrina 一起出的歌，这首歌呢叫做《纸飞机》。这一首歌呢也是我觉得很有感情的一首歌嘛，就是这首歌不知道什么听着会让我觉得哇，很像，因为他说我把我们的回忆丢折进纸飞机。我觉得他们的副歌写的超级好，你们等一下一定要认真的听听看他的副歌。哇，那副歌就是写的很有画面感，很少会有歌词让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吧，很抓耳啊，很洗脑都有，但是画面

面感，我觉得这是第一手，超级超级有画面感。或者是你们现在一样可以去打开你们的 Google， 或者是我不太确定串流平台有没有，反正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纸飞机》的歌词，是王谦跟 Sabrina 一起唱的《纸飞机》哦。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歌词，然后等一下可以一边听我播的音乐，然后还有搭配你们自己的歌词，然后看看说这首歌的副歌啊，或者是整首歌有没有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算蛮特别的。雨天听到感觉会觉得很 有一种被治愈到的感觉，尤其是当因为一开始就往前嘛 ，Sabrina 的声音一出来，哇，不得了不得了，那个整个歌曲就是非常的治愈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纸飞机》。

全部呢都是来自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饶舌歌手，他呢叫做 Capper， 这两首歌呢都是他的歌，然后也是我觉得还蛮适合雨天听的。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是 Capper 他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出了一首歌叫爱，对，就是那个叹气的那个爱。这首歌呢我觉得超级超级适合雨天听，包括他的歌词，就是你们等一下听他唱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会有一种下雨天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画面就是一个下雨天的感觉。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雨天听的时候应该是很适配，尤其是晚上的雨天，然后你戴上你的耳机听这首歌，因为它整个鼓点啊整个编曲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编排，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每次只要在晚上或者是下雨天听的话，我就会觉得哇很舒服，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爱。

下一首这一首歌呢，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样是 K-pop 的歌哦。然后这首歌呢叫做《还有答案》。其实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 K-pop 之前出过的一张专辑，好像是叫《都市问题》吧。然后这首歌呢，还是叫《还有答案》，我忘记了。反正这张专辑呢算是一张 EP。

然后他就只有三首歌，叫做《因为都市问题还有答案》，刚好串起来就是一句话。反正呢，这三首歌我都觉得说是还蛮，就这整个 EP 我都觉得是很厉害的一张 EP， 里面的歌都很有 Capper 自己的个人特色，而且是因为吧，因为是他唯一一首到现在还有在唱的歌，剩下两首其实因为那一张 EP 是比较早期的嘛，剩下两首他现在都比较没什么在唱了，但是呢因为他还蛮常会在唱的，尤其是他之前我记得他2022年有去那个巅峰对决就有唱，但那时候应该是这张 EP 刚发的时候。反正呢我前几次看到他去那个音乐节，或者是他在2月22号的时候有办一个上海的那个专场嘛， GAG 那个客厅派对，那首那个也有唱哦，不是派对是会议室，对，反正那一场也有唱因为其实还蛮常唱的，还有包括他去年的整个专场啊都有唱，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首歌还蛮容易听到。但是呢这首还有问还有答案不是还有问题还有答案的话呢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唱了，但是呢也是我最近在就是随机播放的时候被我播放到，我觉得哇还蛮符合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感觉的，就是他一直你们等一下听了就知道，算是一首蛮鼓励人的歌吧，我觉得 Capper 蛮少出这种歌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还有答案。

暂时关上了房门，并不代表我们之间的距离疏远了，因为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音乐。当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那些质疑，面对那些误解， Where is my next trip? 我问我自己。但后来我发现，我甚至不用出门就能完成这趟旅程，因为我知道，在此时此刻，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还有很多人跟你们一样，在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产生交流。我的下一站会在什么地方？

那么说着说着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么多的雨天歌单，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剩下的大概一个月吧，可以好好的就是收听一下我的节目这样子，毕竟都要结束了。好啦，那我是主持人小米，我们下一期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

0: 有起伏，但总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在节目开始呢，送上这首啊非常春光明媚的作品哦，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春。但是呢，冯安总觉得啊，我们今年好像直接从冬天跳到了夏天了，尤其呢前几天啊，这个气候非常的炎热，这个宛如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夏天哦。这个最近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呢，可以说都是相当的不稳定哦。不过好在呢，最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美丽的花儿绽放啊，让我们稍稍感受到啊这个春天花儿朵朵开的这个美丽的这个景象啊。但是气候呢，真的是会越来越炎热了。那么但是呢，气温的多变化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衣物的添加哦。这个时候感冒呢可就不好了。那么在今年当中的古典 VIP 呢，哎，我们就赶紧的来迎接啊这个台湾的酷夏了。我们今天要听听看在古典音乐里头呢跟夏天有关的作品哦。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推荐的是音乐家们呢以夏天啊作为他们的创作灵感所发表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这首《趁月》呢，就是盖希文非常知名的一首作品《Summertime》夏日时光。不过呢，提到这古典音乐界啊知名的跟夏天有关的曲子呢，我想我这样一说啊，大家脑海当中一定会有第一名的这个人选出现哦。的确就是他了，没有错，不要怀疑，就是维瓦蒂先生，也就是大家心目中所想的这个答案了。维瓦蒂先生呢，创作了一部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那么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呢，他以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季节，每个季节呢都附上短诗，创作了三个乐章的乐曲来描写这个季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啊，描写的非常的生动。那么也是呢这个描写音乐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品了。所以当然在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跟夏天有关的作品，当然第一首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维瓦蒂呢他所创作的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有关夏季的部分哦。今天呢我们会完整的为大家连续播出他的第一乐章及第二第三乐章。在欣赏之前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在这部作品当中呢，维瓦蒂呢在每一个季节前方都有这个写上了小诗呢来描写啊，这个每个乐章呢主要阐述跟描写的这个夏天季节的状况啊。那么在夏天的这个协奏曲当中，它描写到第一乐章，就是在炎热的太阳下，人们萎靡不振，动物呢也懒洋洋的，连松树啊都要干枯了，只有杜鹃和斑鸠一如往常的在森林里欢唱。忽然间一阵冰冷的北风吹起，大地笼罩在诡异的气氛当中，牧羊人开始担心即将来到的暴风雨。那么这是他第一乐章所要描写的情境哦。那么很快来到第二乐章呢，就在独奏的小提琴优雅的曲子当中呢，慢慢渐入到他描写了可怕的雷鸣和闪电，以及呢这个成群狂怒的蚊蝇啊，是那样的一种不稳定的这个节奏里头呢大家这个非常害怕的这个午后雷阵雨都出现了哦。那么第三乐章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雷雨已经这个开始在下了，雷鸣不绝于耳，闪电划破天空，狂风暴雨横扫而过，而熟透的穗子和这个谷物呢全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好，这就是呢维瓦蒂呢在夏季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三个乐章呢所描写的情境哦，可以说把夏天的这个气候变化呢描写的相当的淋漓尽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维瓦蒂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天三个非常精彩的乐段。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在古典音乐界呢以夏天呢作为创作主轴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一连欣赏了就是维瓦蒂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季的三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部作品呢也是非常的知名哦，是孟德尔颂在他很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呢就完成的一部序曲哦。那么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仲夏夜之梦》呢所创作的。那么之后呢，这个孟德尔颂呢才把这个剧乐呢完整的创作出来。不过他在17岁的时候呢，就先完成了这部序曲啊《仲夏夜之梦》。那么这个故事呢还是描写在这个夏天的森林里头，很多精灵跟这个人类呢所发生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喜剧啊，讲的是爱情的部分。

呢，这个非常的梦幻哦。那么是莎士比亚非常知名的这个喜剧的作品，那充满了这个精灵，然后梦幻，然后爱情的这样的元素哦。那么还有这个扑朔迷离在森林里头的那种捉迷藏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孟德尔颂呢，将这首作品呢以非常这个有情绪的、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呢，把它完成了这一部描写了这个故事的一部介绍的，一开始让大家能够进入到这个莎士比亚呢所创作的情境当中啊，非常棒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天在推荐夏天的曲子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孟德尔颂在他17岁就完成了这一部非常好听的《仲夏夜之梦》序曲。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如梦似幻孟德尔颂呢所创作的《仲夏夜之梦》。不晓得听众朋友您喜欢夏天吗？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好热好讨厌哦，但是呢很多朋友也觉得夏天好棒，夏天呢我们就可以从事各式各样非常刺激的水上活动啦。而且夏天呢对于学生来讲呢太棒了，因为有暑假，有一段非常长的假日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充分利用哦。好，那而且大家会觉得夏天的阳光呢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耀眼呢，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活力哦。好，不管如何，夏天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哦。那么地球因为有不同季节变化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大自然的景色啊，跟不同的这个动植物啊，在夏天呢会有不同的绽放。好，那么在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来推荐，就是在对于这个大自然描写音乐上呢，有非常高的能力啊，而且是近代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来自这个英国的作曲家，不过呢他的父母都是德国人哦。那么他是在1862年在英国的约克郡出生，就是戴刘士。那么戴刘士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这个羊毛商人哦，所以呢常常需要在欧洲各地呢来经商，所以从小呢就跟着父亲啊到处在欧洲各地的这个来旅游，所以呢他的音乐当中啊充满了非常多的这种欧洲的风光的感觉啊，而且呢是以管弦乐的形式呢来描写各地美丽的景色。那么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戴刘士呢特别所描写的这个河上夏夜啊，就是在这个河流上方的这个夏天夜晚。

晚的景色。当然很多人说夏天很热，可是呢，晴朗的夏天在晚上，如果说有凉风吹来，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夜晚了。好，那么当然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戴刘氏所创作的这首好听的《和尚夏夜》。

0: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则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可以转到这个收音机的频道 AM1414 频道呢，就可以收听到了。那另外透过网络呢，您在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同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所有精彩节目啊。继续要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剧透，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上次我们跟各位提过，就是问到天气怎么样，那我们今天来练习来学怎么说怎么回答。好，所以不管是说天气很好或者是天气很糟糕，那有一个最棒的形容词就是 good，那请大家发长音，你可以这么记，因为好事，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说久一点，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所以你得说 good， 好长音，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schön， 我想各位应该也熟悉这个词，所以如果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很棒，你可以说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gut。呀，我们上次说过，你要问或者你听到人家这么问你，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Wie ist das Wetter？ 那如果很棒的话，很好的话，你可以说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schön， 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长音的 good， Das Wetter ist gut。 那或者今天天气很差很糟糕呢，那你知道你要用另外一个形容词 schlecht， schlecht，那你会看到这个词是 SCH 开头的，当这三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发嘘这个声音，所以差的、坏的、糟糕的这个形容词我们念 schlecht， schlecht， 后半部那个 CH 请你要记得发嘻嘻嘻，好像巫婆笑声那样子的嘻嘻嘻。所以天气很不好很差，你要说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schlecht， schlecht，好好糟糕啊，可能刮大风下大雨或者好冷。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如果很好的话 Das Wetter ist schön， 好，当然我们都希望每天天气都很好咯。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gut。 好，那今天我们到这边，下次再跟大家聊，再见。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64年6月11号，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出生，父亲是法国号的演奏家，因此从小便开始学习音乐。

在1890年，理查·舍劳斯以两首交响诗《唐衡》《死与变容》打开了他的音乐事业知名度，之后也尝试歌剧的创作。理查·舍劳斯喜欢用音乐来说故事，他曾经表示，声音才是表达真实事物的重要媒介，也是浪漫乐派的最后一位代表性的作家。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理查·舍劳斯非常知名的交响诗作品《查拉图斯特如是说》。

古典品味，百大古典经典重现。欢迎进入百大古典音乐厅。

欢迎来到百大古典音乐厅，今天要继续为您推荐的是百大古典音乐的第十七首推荐曲子，是韩德尔在1715年为了庆祝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创作的水上音乐。

韩德尔呢是德国非常知名的音乐家，那他跟巴哈呢在同一年出生哦。不过呢，他跟巴哈呢有非常完全不一样的境遇哦。那么巴哈呢一生当中都在德国发展他的音乐事业跟教育哦。那么但是呢，韩德尔最后呢是在英国，为他的音乐呢做出了最大的这个发挥哦。那么也获得英国人非常的重视哦。那么韩德尔呢过世之后呢，他的遗体呢也是被葬在英国的西敏寺哦。那么可见呢，英国人对于这位来自德国的音乐家呢非常喜欢。那么提到这首水上音乐呢，充满了明亮跟欢乐的气氛，是当时韩德尔为了庆祝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特别创作的，是一首属于户外的演奏音乐哦。那么提到这首音乐的创作动机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故事哦。因为当初呢，这个韩德尔呢原本是在德国啊，他是被聘任是这个汉诺威王子的这个宫廷乐师。那么但是呢，有一次韩德尔到英国去旅游之后呢，他的作品受到英国女王非常的喜爱啊，特别破例哦，把他这个留用下来，变成一个来自外国人哦这个聘任的一个宫廷作曲家了。那之后呢，韩德尔呢因为在英国享受了非常好的待遇哦，那么所以他就一直啊拖延不肯回去德国，就是汉诺威呢来执行他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可是呢，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啦。那原本呢，韩德尔觉得哎呀，远在天边这个德国的汉诺威王子呢管不到他，但是没想到呢，英国女王过世啊，那么因为皇室的关系呢，哎，汉诺威王子呢继承了成。

为下一届的英国国王，所以呢他也变成了韩德尔的雇主了，逃不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韩德尔呢非常害怕，他觉得哇糟糕了，以前呢这个因为想要留在英国而没有回去啊、哦、那么现在呢反而呢这个德国的原本的雇主呢变成他现在的老板了，所以这个时候得要好好的来巴结一下新的老板啊、哦、那么特别呢利用他登基的这一天，在泰晤士河畔呢举行了盛大的水上游艺会的时候呢，韩德尔亲自指挥啊，在这个船上呢带领乐团演奏出了这首光辉灿烂的水上音乐。那么英王听到之后呢果然非常非常的喜欢呢、哦、那么打听之下呢知道，就是他原本非常生气的背叛他的宫廷乐师韩德尔所做的啊、哦、所以呢两个人呢就尽释前嫌了啊、哦、那么韩德尔呢当然就继续留在英国发挥他的音乐专长了。

韩德尔这首水上音乐呢，它原本并不是组曲的形式哦。那么后来之后呢，有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为组曲的演奏版本呢，在音乐演奏会上呢来进行演奏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大家平常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是它的 F 大调第一号的水上组曲当中的序曲。

在今天的百大古典音乐厅当中，为您推荐是韩德尔在1715年为了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特别创作的庆祝音乐。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水上音乐组曲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它的低大调水上组曲的行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祝福您有非常美好的新年假日，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自由是奢侈的东西。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持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师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12集，上集我们带着大家聊聊如何面对外在的人事物，并且调适内心的平衡。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在读书的路途上，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度过的呢？
2: 从国中、高中、大学，每一次要迈入新阶段前，都有着难忘的回忆。大考前夕，教室里头总是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让人不由地担心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不安。每一个挑灯夜读的晚上，发下书卷的早晨，讲课解题的午后，这些时光不知不觉地填满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即使有着同学们相伴，可心里却总是会隐隐不安。考前带来的压力，考后伴随的结果，对考生而言是一道伴随一生的影子。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各自的读书历程，带着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苦甜交织的时光，细细回忆那些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中间又有什么样的转折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里，上集你有讲到说就是关于你是万年老一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background 啊？我很想知道这个背景故事。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好啦，
0: 来讲一点，
1: 来讲一下，来讲一下，
0: 来
1: 哦，简单来说呢，就是齁，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班上是在班排第一名了。
0: 哇，天哪，这个光辉好亮，好喜欢哦。
1: 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到特别追求这个光辉吗？
0: 啊，没有特别追求，所以算是顺其自然的就得到了这个万年老一的称呼吗？
1: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妈小时候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默默的读书这样子。
0: 默默的读书是指说要慢慢的让你学会读书的乐趣，还是？
1: 就是我觉得她从小到大好像也都没怎么逼我，就有点像是驴子前面叼胡萝卜的感觉。
0: 你这讲的很像什么麦块，就是我们骑在猪上用红萝卜掉的感觉。
1: 我就是那只猪。
0: 你是那只猪吗？
1: 狗。
0: 天哪，不要这样子，我们不是猪。
1: 反正就是因为我妈的读书方式让我可以不知不觉读很久这样。
0: 哦，也是啦，因为毕竟小时候就是开始在训练那种专注力啊，因为你要一直专注在说，欸，我要读完这一章节，或者说，欸，我读完一部分，那个专注力还是慢慢培养出来。

0: 出来的这样。
1: 嗯，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不知不觉，然后就读很久，然后也没有特别觉得读书很累或是怎样的。
0: 啊，你没有觉得读书很累？我小时候读的就要死要活的，你居然不会觉得累吗？
1: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还蛮享受在读书的氛围里嘛。
0: 哇，那你这个是万年老一，着实实至名归，我没办法。
1: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妈算是40分钟然后左右，然后就让我休息10分钟或20分钟，就是、
0: oh.
1: 是以这个规律在读，所以我觉得应该一般来说应该也不会到特别累吧，或是体感特别糟糕之类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小学那时候，就是上课40分下课10分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以这个规律然后再读，然后可能一天可以读8小时以上，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
0: 那妈妈其实很有策略。
1: 对啊，她真的很会
0: 啊。那这样子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很不乖，读书都读不进去。
1: 你小时候大概是怎么个读书法？
0: 就是小时候我就有点很讨厌读书这件事情嘛。嗯，其实应该是说只针对数学这件事情。
1: 哦，啊，
0: 就是
1: 数
0: 学。对，就数学真的很讨厌啊，谁会喜欢数学啊？
1: 确实
0: 啊。没有啦，数学这件事情就还是一直卡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学习，应该是因为数学的关系。
1: 嗯，
0: 再加上小五那时候又加上了英文，我那时候也很讨厌英文。
1: 哦，好像上集有提到说你那时候好像去补习班吗？
0: 哦，对啊，就是我去补习班就补数学啊，然后也有补英文，可是英文算是有扳回我对他的印象这样子。嗯，反倒是数学永远都没有。No，
1: 好啦，没关系啊，这种兴趣的东西不能强求啊，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妈妈是非常的有方针，我觉得非常的有效率这样。
1: 她真的让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到特别反弹读书这件事，应该是拜她所赐。
0: 嗯，那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考试为导向的那种就是时代当中，读书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排名第一的这样子。嗯，所以我反倒觉得说，欸，妈妈训练你的专注力，培养读书的那个氛围跟乐趣，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就是只是冲着它的光辉而来嘛。
0: 冲着光辉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目标吧，
1: 就是
0: 当成目标这样子。
1: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附加的奖励，可是不能够以这个为主在读书，因为你这样一定会越读越不开心。
0: 哦，对啦，这倒是。嗯，不过我倒是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像什么实质物品上的那种奖励，因为我是有奖励才可以比较促使着我读书的。
1: 你说妈妈，我今天考100分，可不可以买小点心之类的这样子？
0: 欸，对，我也会这样子，就是说，欸，我今天考全班第几，可不可以买这个给我这样子。我就是很喜欢，就是有一种就是打仗回来然后得到了一个奖励，不管是什么名位什么实体的什么，觉得都好，反正就只是那个时候当下就是很享受说，哦，我打赢怪了，然后我要得到奖励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有点像刷怪打当卷的那种。
1: 欸，跟你当初那时候打那个麦块是什么的概念有点像。
0: 对，就是有点像那种 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排名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虽然说排名乃身外之物吗？可是我觉得它至少是起到激励我的作用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其实我不是说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常常会因为别人讲，就是我可能万年老一或者怎样的，然后觉得有点困扰或者有点压力嘛。
0: 哦，对啊，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子说啊，老一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那边。
1: 所以后来我好像只有那一次考第二名，就是班上第二名这样。
0: 你不是说那是你控分的结果吗？
1: 不许说。
0: 秘密。
1: 反正呢，就是自从那样子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把东西打破，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打破这个既定的印象了，然后我就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0: 所以我要插一句，就是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是吧？
1: 没错，是是是。
0: 哇，那可是这样子，就是班排一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只有在班上知道。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在校园当中，就是校牌可能被人家盯上之类的？还是
1: 我们好像那时候校牌算是隐藏起来，就是可能老师会帮你查或者什么之类的样子。
0: 哦，老师会帮你们查，所以是。嗯，哦，你们居然是隐藏的。
1: 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好像校牌前25会被就是有奖状还是什么的吗？我有点忘记了。
0: 好威风哦，天哪，想想就好快乐啊。哈哈。
1: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第一次考，就是有点像是你身上国中第一次的考试吧，段考。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嗯，我就去考试，然后考一考就拿出来，欸，校牌26。
0: 欸，那真的很高。欸，等一下，校牌26，全校如果说好那一届可能有，欸，国中的话应该说那一届400多个人好了。
1: 嗯，
0: 那400多个人，欸，26其实真的很前面。嗯，超 超前面的那一
1: 种。我那时候就有点被吓到，我想说哈哈，我只是一直在做，我一直在做事，你要进来就这样。
0: 哎、欸，这个太谦虚了吧？哎、欸，不对，不是谦虚，是事实，作为自己一直以来有在做的事情，那是事实、欸。哎，
1: 嗯，可是反正就是有点压抑了，对，
0: 都一定会压抑的、啊。如果哪天就是说，哎、欸，我当初国中我进去入学考，然后我考了一个那个什么校牌26出来，我应该是天天在床上那边这样跳。

0: 子。
1: 你被盯上的女人。
0: 对，我被盯上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一二名都是固定的，那时候我已经追上去之后，就是第二名就开始有点就是在注意我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就是你都这样子，就是你就给我乖乖的待在下面就好的那种感觉，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就觉得我想进步嘛。对啊
1: 对啊，人想进步总是不能够被别人影响。
0: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说就是那阵子也算是有点像你说的自己做自己平常在做的事情。嗯，我只是可能再加了一点强力药剂进去这样子。
1: 强力奖励把它干掉。
0: 对啊，就真的很莫名其妙，当时就挺突然。我不知道是万年老二的状态不太好，还是是我那一次真的是超常发挥之类的。
1: 嗯，
0: 真的把他拉下去。
1: 哦，是哟。
0: 所以我就变成了那个第二名的位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理化老师还特别就是这要算头臭吗？他那时候还说，哦，你们班一二名都没变的，现在第二名换人了，是不是要改朝换代了？
1: 天哪，他在挑拨离间。
0: 理化老师真的是，老师你先安静 wait a minute， 不许说
1: 不许说。
0: 就是上集我说的就是那种逆袭的过程嘛。可是其实我也只打过一次这个第二名，然后就后面就没有再当过第二名。可是我的班牌跟校牌都是一直维持在前五跟前十五吗？
1: 这样也还蛮稳定的吧。
0: 可是稳定归稳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会像你说，就是会一直被别人就是，哦，这个人哦，就是那个上次读书好像打赢谁的那个，哦啊，那么会读书啊，就自以为怎样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闲言学语真的很多，
1: 感觉就很命的感觉。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说读书就是真的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说排名是身外之物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只是看你看不看得重而已啊。我只是觉得说算是一种激励我的方式这样子。
1: 我是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后来好像比较有点压力。
0: 你是说因为那个万年老一带来的压力吗？
1: 一个是这个点，然后一个是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不是不太理人吗？
0: 对啊，
1: 就是我其实有点没有在关注别人在干嘛。
0: 啊，可是不关注别人在干嘛，关注自己不好吗？我真的觉得从上集就是这样子，就是上集我们讲到说，就是关注自己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重要的。
1: 应该说，因为我没有在关注别人的情绪，然后后来有衍生出一些问题嘛。
0: 对啊，
1: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在观察我自己的情绪
0: 啊。可是你都专注自己，为什么会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啊？
1: 就是我觉得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事情，你关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跟你有没有在注意你自己的情绪变化。话就是两件事情
0: 哦。你说事情跟情绪是分开来看的。
1: 就是即使我很难过，可是我还是有办法就是每天读那么多书，可是我难过还是难过啊。就是我没有解决难过这个情绪的话，难过这个情绪还是一直会在我的心里面啊，只是我没有去关注它。
0: 你很像什么面不改色的特务欸即使遇到困难我还是得先跨过去再说，心情什么的后面再说。
1: 对，
0: 这样。
1: 可是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就是你一个东西摆在那边摆久了，就是那个压力好了。
0: 对，
1: 那我的那个压力摆在那边摆那么久，然后我都没有鸟他。后来他在我就是会考的前三天爆发了。
0: 你是说他在这段期间就开始发酵膨胀，然后最后一个爆炸这样子？
1: 对，而且我又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等于说他算是突然间爆炸了，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哈，可是这样很灾难欸，会考前三天欸。
1: 对啊，我那三天直接就是脑袋宕机，然后我也没办法读书，然后我的思绪就很混乱，然后我又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偏偏又在那么重要的时候。
0: 对啊，这个人会很错愕。那妈妈，你有去求助妈妈的帮助吗？
1: 有啊，我妈妈也不太知道说就是我怎么了，然后后来也在观察我到底怎样，然后也没有强求我读书啊，因为她可能看我状态很糟糕，然后我又是第一次这样子，然后面对一个很大的考试，然后她就让我那三天就躺在那里，然后就是发呆或者怎样。可是因为我那个状态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所以我想当然我的会考然后就考烂了，尤其是理科的部分吧。
0: 对啦，就是毕竟是自己擅长的科目，然后突然就是爆炸了，你会觉得说问号很错愕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1: 对啊，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理化跟数学，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
0: 啊。那这样子我贬低数学好像会被揍
1: 没关系啦，
0: 其实我还蛮能懂这种心情的，因为我会考前也是觉得说就是应该说是老师会给我一些信心吧。可是那时候就是我会有点像是老师说，就是我以前的数学老师，他说我是一条橡皮筋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一直都把自己处于一个就是一直把橡皮筋这样拉紧的状态，我从来都没有让它松过。他说你应该要适时的去松绑自己嘛，然后让自己就是至少稍微有点在休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觉得啊，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就是很紧张的情绪，我确实会紧张，可是我没有像老师讲的那么就是好像很极致的那种紧张这样子。那我在那天考试的时候，就是会考前我还很记得，就是说我一直都是被补习班老师啦还有英文老师就是说啊，我一定可以考一个 A 加或 A 加加的啦，
1: 感觉很棒啊。
0: 对，可是考出来最终好像 A 加差一点点就 A 加加了。

0: 后那个瞬间就是有一种哈，可是我就差这个坎了就可以跨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很奇怪。
1: 哦，我是就是我可能原本人家预估可能我是在前三志愿吧，然后就是很稳定的那种，可是因为后来我不是说我不是考爆吗？
0: 对啊，
1: 然后就是我可能原本数学是有在 A 加或是 A 加加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变 B 加加，就差很、哦、落差很大，
0: 太大了这样子。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最喜欢的理化也是啊，就是原本就是很稳定，基本上就不会错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我忘记是 A 加还是 A 了，反正就也是掉了两个还是掉了一个，直接掉出前三志愿，然后我就有点就是错愕吧。
0: 哦，就是因为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在那，我当然是要一直去追求这样子。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摆在这边，可是事实上就是我爸也没有去特别就是要求我什么的，我妈也没有，然后我就是顺顺的这样考啊。但是对，就是可能你像你就是有说我的目标就是在前三志愿，我就是一定要考到这个分数，我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标准什么之类的，那个自然而然就是会觉得说那个落差下来就会觉得郁卒这样。
1: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秉持着要先相信才会成真的那种人，
0: 一直都是这样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先相信他才会成真，
1: 就是等于说我觉得我一直以来付出的事情是那个样子，然后结果他最后得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我会觉得有一种定律被推翻的感觉，
0: 就是、
1: 可是人生其实是没有定律的、我觉得
0: 应该说那个方向还是最终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想要往哪个方向都还是自己的决定啦。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倒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好像可能很灾难怎么之类，就是可能家长会安慰说啊，你就考爆这一个什么之类的那没有关系这样，可是那会对我们来说就是那有时候在那个当下的我们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因为我们拼尽了我们的全部去那个、
1: 在小时候尤其你会放大这些事情，因为那是你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考试。
0: 对啊，所以就是反而会觉得说那个落差感太大就会变成很痛苦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升上高中之后就有种迷失掉的感觉。
0: 哦，对啦，因为真的是挫折太大了，就觉得说自己本来志在必得，然后突然跌落神坛。
1: 对啊，就是而且就有点像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定律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自己一直来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感觉原本以为说自己只要好好读然后好好的慢慢一步步走然后就迎来好的结果，可偏偏就这样子就是搞砸了，
0: 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说我努力就是要有回报，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可是那个回报通常都不尽理想啊，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心里的不平衡也会随之被放大那种感觉。
1: 嗯，而且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越安慰我然后我感觉我就会越自责，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是跟你说啊，别看我啦，不用放在心上什么的，我们不在意、那虽然说是事实，但是那个心理的压力就是会觉得说我应该就这样子，我应该就是本来应该要怎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自责的心情还是会在，所以那个要一直以时间去冲淡它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花了快要四年吧，就是因为我后来是高中的三年加上我后来有重考一年，
0: 是
1: 所以就在那四年的时间就慢慢在厘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治愈好我自己。
0: 我觉得就跟我国小老师说，就是你们也不用特别就是啊，我就是应该这个阶段怎样怎样之类的，有时候你花个一年或花个几年的时间去喘息、去厘清自己真的到底是想要什么，那我倒觉得说比起在那边白读了几年书还要来的应该说还不错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在厘清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的人，
0: 对，
1: 就只是有点像无情的工作机器。
0: 你现在是一个无情的永动机，永动的读书机器，读读读读读，
1: 你好读你好读，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突然插入这个
1: 开心了
0: 啊，来开心确实。
1: 嗯，
0: 那所以你这样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后来有稍微要改变读书策略吗？还是说就是有调整的方向之类的？
1: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升上高中比较像是在赌气吗？
0: 啊，为什么是赌气？
1: 就是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在赌气，一方面是在实验，一方面是在厘清自己。
0: 等一下，这要素有点过多，我头有点痛，先等我一分钟这样子
1: 就是有一点混乱了。对，
0: 因为我感受得出来，因为就是你既然说就是要调试又实验又什么的，这个虽然说要素过多了，但是我想这方面应该就是你要尝试去厘清说你这一段走来的那个路是怎么组成，然后你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的那种方向这样子。
1: 我觉得我主要是因为我害怕。
0: 你害怕？你是说害怕又再铸成一次这种大错吗？还是
1: 就是你原本可能是没有预期然后只是开心的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直到压力来那一刻你才发现你可能是有所求的。等一下，我觉得我这段讲的有点混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害怕说我如果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如果再付出，然后又会像之前一样就是得不到相对应的回馈之类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它被挂上正式这两个字的时候，那种

0: 无形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就会觉得说我回不到从前那种纯真的时候，我想要去认真快乐去做这件事情，那种感觉会整个随之消散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就是背负着我要把它完成的使命，那完成这件事的同时会让我得到所谓的那种优越感，或者是说那种骄傲的感觉什么的、都会有，可是那种快乐的感觉是没办法透过这种方式而得到的。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失去我的初心的感觉。
0: 对，那迷茫嘛。对啊、
1: 就是等于说我原本是以喜欢读书这件事情为主，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成绩那些的只是相对应的回馈，可是我后来因为跌了一个很大的坑，然后我的人生脉络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你只是稍微偏了过去，这个高中还是很好，但是就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即使就是后来我事后来看的话，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然后他们也治愈了我很多的就是那种迷失或是伤痛那些的，但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当下考完会考得到成绩的那个我就是已经迷失掉了，
0: 就很惆怅啦。所以这样子后来上了高中之后，你有透过同学陪伴，或者是说你在自己就是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有获得一些就是可能什么启示之类的吗？
1: 我觉得我高中获得的启示真的还蛮多的。
0: 哦，就来来来，举例一下，举例一下。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等于说我在一片一片把我自己组回来的感觉。
0: 你是说你是像那个拼图，然后你再把它拼成完整的？
1: 对，就是到底我之前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当初为什么会有压力，就是我等于说像是一步一步在就是追溯说我到底以前在想什么，然后建立一套就是认识自己的系统。
0: 认识自己的系统，我觉得这个倒是你比较有方向去建立自己，我反而都是我要这样子。这样子吗？是这样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秉持着一个大问号的样子。你会看到我头上有一个大问号啊，通常有路过的就会按一下说你今天现在想什么，
1: 在那边转转转，
0: 我现在在干嘛吗？对，我在转转转，我在 loading。 我是 loading 的状态这样子。
1: 我觉得我在国中以前我也是处于一个就是单细胞生物的感觉。
0: 你这样子单细胞会就想说哈，我们有这么厉害的吗？
1: 这是一个无情读书的单细胞生物，然后根本没在思考，然后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对，
0: 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组成多细胞生物，然后开始思索这种人生的意义，
1: 就开始变得复杂。有可能我就是原本我可能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所以我直接简化掉，所以我就当一个单细胞生物。
0: 这样子感觉就是有种算是要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吗？可是感觉好像好像有点不小心把正式的东西也剔掉了。
1: 对啊，就等于说我过度忽视了我自己的想法。
0: 对啊，需求还是不要被忽视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来说算是组成你那个快乐跟一些行动上的要素。
1: 真的。而且我后来就是高中后来有试着书写自己的想法那些的。
0: 哦，你说上集你有提到就是说写作来厘清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这样子。
1: 没错。
0: 那这样子洛璃，你说你有透过写作就是厘清自己内心的世界，那这样子你有没有透过这个写作的过程有让自己就是考试的心魔有至少有消除掉一些这样啊？
1: 我觉得有就是我至少比较知道我的压力来源是怎样。而且就是后来我考段考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考理科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考试障碍。
0: 考试障碍是指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会考可能看到题目会空白，还是指说就是我觉得我会写可是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让你写不出来这样？
1: 我觉得好像两个都有。就是第一个是说就是我考前的时候是会教别人的那种人，可是就是考试的当下就是照理来说你应该是会写的，但是你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写不出来。
0: 典型的就是会教但我不会写。
1: 没错。而且就是我下课的时候刚好旁边会有围一群人，然后可能就会跟我讨论东讨论西，可是就是我考试的时候就是累累的。
0: 你知道刚刚这样讲害我还是以为是什么围观动物哦。
1: 动物
0: 没礼貌耶。
1: 一提杂扣
0: 不是这样子。所以是指说这样子人群在围观你的时候，然后互相讨论，然后可能你无形之中又累积了一点可能要为了维持住什么东西而造成的压力这样子吗？
1: 我觉得比较不是，我觉得比较是藉由跟别人交流渐渐的有点恢复我的热情吗？
0: 你是说透过这个放松的社交，然后让你去有知道说这个东西的压力，还有让你怎么调试这样？
1: 就是因为我原本不是已经有点是害怕喜欢这个东西了，
0: 是，
1: 那就是你喜欢是一个过程，然后你热情的读书又是一个过程。就是等于说我首先我是不想承认我自己喜欢读书嘛，
0: 是，
1: 那这是一个坎的。那就是跟别人聊天的过程比较是在就是让我想要好好的钻研它的感觉。
0: 你说重拾那一份热情跟动力这样子。
1: 对。而且啊就是我发现我考试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时针指针的那个滴答声。
0: 你确定不是教室有放时钟吗？不是应该都考场都会放个时钟或者

0: 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楚说到底那个东西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还是我心魔的象征。
0: 具象化的话就是我能解释的就是你可能桌上有摆手表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心魔的话确实啊，因为考试的时候你也一直在分秒必争在那边看手表这样、
1: 啊、就是我分不太出来。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为了要克服这个点，就是我是用说我写题目的时候就会边听着白噪音的那个指针滴答声，等于说我把这个声音已经具象化在我的耳边，然后一直不断习惯它，习惯到我不会在害怕这个东西。
0: 这什么以毒攻毒的感觉啊，好可怕哦，这女人好可怕。
1: 没错，
0: 这颗洛璃的坚持程度让我有点吓到了。
1: 洛璃的核心是有核的、
0: 啊、等一下，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所以这个算是以毒攻毒的过程当中，那这样子心魔在克服上有成功吗？还是有遇到困难这样子？
1: 我觉得后来算是有习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习惯的女人。
0: 太习惯了吧，等一下。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适应上真的是适应蛮久，因为我原本应该是一个3天就会习惯一件事情的人，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持续了快半年到一年以上，我才比较就是克服过去。
0: 一定的啊，因为这种压力我反而觉得说我很能体会你说就是我觉得一直都有听到那种滴答声什么之类的。我也是超级讨厌，就是我在考试就是要绝对安静的环境下，然后我一直听到就是有那种就是磨砂的声音这样子。
1: 嗯，
0: 尤其我最讨厌就是人家一直用手去抓那个头，还有就是那个摸到桌子的那一刹那会有一个沙沙声什么的。而且就是这种声音就是通常都是来自于可能就是隔壁，因为我考学测或者是会考的时候我其实都有隔壁都有遇到那种人，然后我就觉得可不可以停止一下，很燥。就是不排除说我其实有这种习惯，可能有抓头什么之类的。可是当别人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不知道什么，就是也是会像你说的这种放大的感觉这样子。
1: 就是我觉得人在紧张的过程中，就是你对于你的感官就会无限的放大放大放大。
0: 对，而且尤其是你当你视觉就集中在考卷上的时候，那个听觉好像又会被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放大。
1: 对啊，因为你的心就已经很近了，所以你的声音当然会变得很巨观
0: 啊。对啊，这倒是
1: 真的。
0: 所以那这样子就是你有想办法去克服了，那后来读书遇到这个困难啊，然后克服这个困难，你有没有就是再找回了更多的热情这样子、啊、
1: 到很后面又有点傲娇吧。
0: 傲娇的洛璃。
1: 没错，反正就是我因为有点傲娇的关系，所以我到很后面我才不得不承认说就是对啦，好啦，我很喜欢读书。对，
0: 这真的很傲娇耶，这颗洛璃怎么那么傲娇，我怎么都不知道啊。这轰宇有点吓到了，不行，轰宇本轰非常的吓到了。
1: 啊，不要吓到了，你更吓到了应该是我学测前一个月才发现说我自己都没在读书这件事情
0: 啊。那真的有点吓到了，不太对，等一下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有点承认的太晚了
0: 啊，承认的太晚了，是为时已晚的，
1: 真的为时已晚。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过程中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对，
0: 其实我会更愿意称这段时间为说就是不是不读书，而是我花了这段读书的时间去厘清我自己真正要什么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你更加的坚定你要走的道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虽然不读书对我来说有一点 shock， 但是我觉得厘清自己还是一件好事啊。
1: 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很凶残的，就是因为我就没有读书嘛，
0: 嗯，
1: 那想当然我就只能 all in 分科嘛，就是我想说就哦好啦，那我就先把国文跟英文读一读，还有没有机会。
0: 想起有的人就会说信誓旦旦说我都不考分科嘛，我就是上了就是各生或繁星就上啊。后面就是对不起分科我错了，你回来我身边。
1: 而且我重考甚至考了第二次分科。
0: 就算是就是经历了两次的那个灾难这样子吗？
1: 二刷二刷
0: 哦，你人家二刷剧情二刷电影二刷动画，你二刷分科，狠人，
1: 这
0: 是个
1: 狠
0: 人。
1: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应届的时候就是我的学测，因为我英文就是等于说我英文作文从零开始嘛。
0: 啊，等一下，你从零开始玩英文作文哦？
1: 真的、啊？然后我那两周，我写了快22份作文。
0: 你用两周的时间跟我说，你写了20几份的作文，相当于你一周写了10份作文，我都没这么勤劳过了。
1: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超疯的，所以后来就是我应届的国文跟英文算是有被我塞上去。
0: 这个毅力我没办法模仿，对不起，轰宇，轰宇本轰没办法。
1: 我觉得我真的是疯女人，
0: 臣妾做不到啊，
1: 真的，臣妾做得到，我做得到，
0: 你做得到啊，等等，我是轰宇做不到。所以那这样子拉一拉，只有你擅长的理科没有拉上来，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理科毕竟就是需要写题目的东西嘛，啊，因为中间我就是有点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有点爱读不读的，所以就是想当然我的习题就是做的不够多。
0: 你现在就变成就是你现在爱理不理，以后我要你高攀。
1: 对， 我真的高攀不起他，可恶。
0: 李化就老是说，好啊女人你都这样子玩我的心情，
1: 好啊，太傲娇、啊、
0: 真的不行啊。那所以后来就是你有讲到说，欸，我读完这三年的高中了，我又去重考这样子，那你后面在重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可能又改更多的心路历程？

0: 成这样。
1: 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重考期间，因为你身边人都是那一种就是对知识很狂热的人。
0: 你是说知识渴求的分子吗？
1: 真的，我跟你讲，想要重考医学系的学生真的是毅力非凡，而且他们对于知识充满着热忱，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有火，你知道吗？
0: 我在 burn 这样子吗？
1: 对，而且就是他们很多都甚至都是要恶考。
0: 恶考是指说要再考第二次的意思吗？
1: 就是重考的第二年。
0: 哇，天哪，好有
1: 毅力，毅力。对，他们就是非此路不走的那一种。
0: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有兴趣或者是说可能有家人支持什么才可以这样继续走下去，
1: 就是他们真的毅力非凡了、啊。对，
0: 哇，天哪！
1: 所以就是我在过程中，我热忱整个被他们点燃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整天下课都围在老师旁边那边聊天，然后我又很喜欢跟别人聊天，所以我就必须得充实我的知识，才不好跟他们聊天。
0: 古有孟母三迁，你现在就是这样子把自己沉浸在那种就是对知识渴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当然就会被点燃那个热情这样子。
1: 真的，我真的是彻底在重考这个阶段，我才把我整个人塑造完成。
0: 所以就是重考的过程当中让你得知到说我其实还是喜欢读书，然后在这种重考环境下你可以就是让自己再重拾读书的热情这样子，所以算是有一种两种 combine 在一起、嗯、
1: 对，没错，就是一个傲娇人终于把自己搞定了
0: 啊，这样子也是一个好结局啊，至少你后来也得到你想要的。我觉得这花这一年这样子再去重考，或者说就是你用这几年的时间去理清自己真的都不亏。
1: 对，我觉得人生的时间维度真的很长。
0: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像大家说就是我不用再拘泥于这个时间点这样子、嗯、而是说我可以去坦然面对说哦，这就是我做出来的结果，那我就自己慢慢想着调整一下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子。
1: 嗯，对，因为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是真的很高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倒也不用就是啊，就一个东西毁了就真的什么都毁了这样子。
1: 对、啊、没必要把自己整个人玩进去，没必要把自己做实验，真的亲身经历。
0: 对啊，那话说回来，就是我其实想到说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说人家都会什么什么求信偏方啊要干嘛之类的
1: 心灵寄托、
0: 啊、对，人家都说我要去拜拜什么的啊，当然我也有做啦，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想要的那种就是想要一个小东西然后安定住我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1: 一个归属感。
0: 对，一种就是可能幸运小物那类的这样子、就是像娃娃会给人说要那种心灵安定的效果什么的。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真的很需要握娃娃，要不是不能带动我东西进场我一定握着娃娃在那边写，
1: 到时候被抓作弊。
0: 哦，对，我不敢，我不想要被人家这样子就是说我作弊，然后就直接拿着那个娃娃可能恰恰之类的
1: 恰恰娃娃告诉我这个题答案是 C 还是 D。
0: 对，应该是不能这样子啊。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可能多少在考试我会说我很迷信的幸运小物啦，或者是说我需要一点安全感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让这个东西这样子就是让自己至少心情沉稳下来，
1: 小
0: 贝
1: 贝。
0: 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东西这样子。
1: 没错、
0: 啊、我们下集来分享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对啊，洛璃我一定要来好好跟你分享我的娃娃这样子
1: 我也超多的
0: 对，我们超多娃娃这样子，
1: 真的
0: 好啦，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

0: 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现在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在节目开始呢，送到这首啊非常春光明媚的作品哦，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春。但是呢，冯安总觉得啊，我们今年好像直接从冬天跳到了夏天了，尤其呢前几天啊，这个气候非常的炎热，这个宛如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夏天哦。这个最近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呢，可以说都是相当的不稳定哦。不过好在呢，最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美丽的花儿绽放啊，让我们稍稍感受到啊这个春天花儿朵朵开的这个美丽的这个景象啊。但是气候呢，真的是会越来越炎热了。那么但是呢，气温的多变化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衣物的添加哦。这个时候感冒呢可就不好了。那么在今年当中的古典 VIP 呢，哎，我们就赶紧的来迎接啊这个台湾的酷夏了。我们今天要听听看在古典音乐里头呢跟夏天有关的作品哦。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推荐的是音乐家们呢以夏天啊作为他们的创作灵感所发表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这首《趁月》呢，就是盖希文非常知名的一首作品《Summertime》夏日时光。嗯，不过呢，提到这古典音乐界啊，知名的跟夏天有关的曲子呢，我想我这样一说啊，大家脑海当中一定会有第一名的这个人选出现哦。的确就是他了，没有错，不要怀疑，就是维瓦蒂先生，也就是大家心目中所想的这个答案了。维瓦蒂先生呢，创作了一部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那么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呢，他以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季节，每个季节呢都附上短诗，创作了三个乐章的乐曲来描写这个季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啊，描写的非常的生动。那么也是呢这个描写音乐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品了。所以当然在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跟夏天有关的作品，当然第一首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维瓦蒂呢他所创作的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有关夏季的部分哦。今天呢我们会完整的为大家连续播出他的第一乐章及第二第三乐章。在欣赏之前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在这部作品当中呢，维瓦蒂呢在每一个季节前方都有这个写上了小诗呢来描写啊，这个每个乐章呢所要阐述跟描写的这个夏天季节的状况啊。那么在夏天的这个协奏曲当中，它描写到第一乐章，就是在炎热的太阳下，人们萎靡不振，动物呢也懒洋洋的，连松树啊都要干枯了，只有杜鹃和斑鸠一如往常的在森林里欢唱。忽然间一阵冰冷的北风吹起，大地笼罩在诡异的气氛当中，牧羊人开始担心即将来到的暴风雨。那么这是他第一乐章所要描写的情境哦。那么很快来到第二乐章呢，就在独奏的小提琴优雅的曲子当中呢，慢慢渐入到他描写了可怕的雷鸣和闪电，以及呢这个成群狂怒的蚊蝇啊，是那样的一种不稳定的这个节奏里头呢大家这个非常害怕的这个午后雷阵雨都出现了哦。那么第三乐章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雷雨已经这个开始在下了，雷鸣不绝于耳，闪电划破天空，狂风暴雨横扫而过，而熟透的穗子和这个谷物呢全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好，这就是呢维瓦蒂呢在夏季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三个乐章呢所描写的情境哦，可以说把夏天的这个气候变化呢描写的相当的淋漓尽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维瓦蒂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天三个非常精彩的乐段。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在古典音乐界呢以夏天呢作为创作主轴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一连欣赏了就是维瓦蒂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季的三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部作品呢也是非常的知名哦，是孟德尔颂在他很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呢就完成的一部序曲哦。那么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仲夏夜之梦》呢所创作的。那么之后呢，这个孟德尔颂呢才把这个剧乐呢完整的创作出来。不过他在17岁的时候呢，就先完成了这部序曲《仲夏夜之梦》。那么这个故事呢，还是描写。

也在这个夏天的森林里头，很多精灵跟这个人类呢所发生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喜剧啊，讲的是爱情的部分啊，这个非常的梦幻啊。那么是莎士比亚非常知名的这个喜剧的作品，那充满了这个精灵，然后梦幻，然后爱情的这样的元素哦、啊。那么还有这个扑朔迷离在森林里头的那种捉迷藏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孟德尔颂呢将这首作品呢以非常这个有情绪的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呢，把它完成了这一部描写了这个故事的一部介绍的一开始，让大家能够进入到这个莎士比亚呢所创作的情境当中了、啊、非常棒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天在推荐夏天的曲子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孟德尔颂在他17岁就完成了这一部非常好听的仲夏夜之梦序曲。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如梦似幻》孟德尔颂呢所创作的《仲夏夜之梦》。不晓得听众朋友您喜欢夏天吗？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好热好讨厌哦，但是呢很多朋友也觉得夏天好棒。夏天呢我们就可以从事各式各样非常刺激的水上活动啦，而且夏天呢对于学生来讲呢太棒了，因为有暑假啊，有一段非常长的假日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充分利用啊。好，那而且大家会觉得夏天的阳光呢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耀眼呢，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活力啊。好，不管如何夏天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啊。那么地球因为有不同季节变化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大自然的景色啊，跟不同的这个动植物啊在夏天呢会有不同的绽放。好，那么在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来推荐就是在对于这个大自然描写音乐上呢有非常高的能力啊，而且是近代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来自这个英国的作曲家，不过呢他的父母都是德国人哦。那么他是在1862年在英国的约克郡出生，就是戴刘士。那么戴刘士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这个羊毛商人哦，所以呢常常需要在欧洲各地呢来经商，所以从小呢就跟着父亲啊到处在欧洲各地的这个来旅游，所以呢他的音乐当中啊充满了非常多的这种欧洲的风光的感觉啊，而且呢是以管弦乐的形式呢来描写各地美丽的景色。那么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就

来欣赏戴刘氏呢特别所描写的这个河上夏夜啊，就是在这个河流上方的这个夏天夜晚的景色。当然很多人说夏天很热，可是呢晴朗的夏天在晚上如果说有凉风吹来，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夜晚了。好，那么当然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戴刘氏所创作的这首好听的《河上夏夜》。

0: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则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可以转到这个收音机的频道 AM1414 频道呢，就可以收听到了。那另外透过网络呢，您在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同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所有精彩节目啊。继续要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德文剧透，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上次我们跟各位提过，就是问到天气怎么样，那我们今天来练习来学怎么说怎么回答。好，所以不管是说天气很好或者是天气很糟糕，那有一个最棒的形容词就是 good，那请大家发长音，你可以这么记，因为好事，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说久一点，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所以你得说 good， 好长音，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schön， 我想各位应该也熟悉这个词，所以如果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很棒，你可以说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gut。呀，我们上次说过，你要问或者你听到人家这么问你，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Wie ist das Wetter？ 那如果很棒的话，很好的话，你可以说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schön， 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长音的 good， Das Wetter ist gut。 那或者今天天气很差很糟糕呢，那你知道你要用另外一个形容词 schlecht， schlecht，那你会看到这个词是 SCH 开头的，当这三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发嘘这个声音，所以差的、坏的、糟糕的这个形容词我们念 schlecht， schlecht， 后半部那个 CH 请你要记得发嘻嘻嘻，好像巫婆笑声那样子的嘻嘻嘻。所以天气很不好很差，你要说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schlecht， schlecht，好好糟糕啊！可能刮大风下大雨，或者好冷。Das Wetter ist schlecht.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如果很好的话 ，Das Wetter ist schön. 好，当然我们都希望每天天气都很好喽。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gut. 好，那今天我们到这边，下次再跟大家聊，再见。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出生，父亲是法国号的演奏家，因此从小便开始学习音乐。在1890年，理查·施特劳斯以两首交响诗《唐衡》《死与变容》打开了他的音乐事业知名度，之后也尝试歌剧的创作。理查·施特劳斯喜欢用音乐来说故事，他曾经表示，声音才是表达真实事物的重要媒介，也是浪漫乐派的最后一位代表性的作家。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理查·施特劳斯非常知名的交响诗作品《查拉图斯特如是说》。

100%古典品味，百大古典经典重现。欢迎进入百大古典音乐厅。

欢迎来到百大古典音乐厅，今天要继续为您推荐的是百大古典音乐的第十七首推荐曲子，是韩德尔在1715年为了庆祝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创作的水上音乐。

韩德尔呢是德国非常知名的音乐家，那他跟巴哈呢在同一年出生哦。不过呢，他跟巴哈呢有非常完全不一样的境遇哦。那么巴哈呢一生当中都在德国发展他的音乐事业跟教育哦。那么但是呢，韩德尔最后呢是在英国，为他的音乐呢做出了最大的这个发挥哦。那么也获得英国人非常的重视哦。那么韩德尔呢过世之后呢，他的遗体呢也是被葬在英国的西敏寺哦。那么可见呢，英国人对于这位来自德国的音乐家呢非常喜欢。那么提到这首水上音乐呢，充满了明亮跟欢乐的气氛，是当时韩德尔为了庆祝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特别创作的，是一首属于户外的演奏音乐哦。那么提到这首音乐的创作动机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故事哦。因为当初呢，这个韩德尔呢原本是在德国啊，他是被聘任是这个汉诺威王子的这个宫廷乐师。那么但是呢，有一次韩德尔到英国去旅游之后呢，他的作品受到英国女王非常的喜爱啊，特别破例哦，把他这个留用下来，变成一个来自外国人哦这个聘任的一个宫廷作曲家了。那之后呢，韩德尔呢因为在英国享受了非常好的待遇哦，那么所以他就一直啊拖延不肯回去德国，就是汉诺威呢来执行他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可是呢，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了。那原本呢，韩德尔觉得哎呀，远在天边，这个

德国的汉诺威王子呢管不到他，但是没想到呢英国女王过世啊，那么因为皇室的关系呢，诶，汉诺威王子呢继承了成为下一届的英国国王，所以呢他也变成了韩德尔的雇主了，逃不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韩德尔呢非常害怕，他觉得哇糟糕了，以前呢这个因为想要留在英国而没有回去啊、哦、那么现在呢反而呢这个德国的原本的雇主呢变成他现在的老板了，所以这个时候得要好好的来巴结一下新的老板啊、哦、那么特别呢利用他登基的这一天，在泰晤士河畔呢举行了盛大的水上游艺会的时候呢，韩德尔亲自指挥啊，在这个船上呢带领了乐团演奏出了这首光辉灿烂的水上音乐。那么英王听到之后呢果然非常非常的喜欢呢、哦、那么打听之下呢知道就是他原本非常生气的背叛他的宫廷乐师韩德尔所做的啊、哦、所以呢两个人呢就尽释前嫌了啊、哦、那么韩德尔呢当然就继续留在英国发挥他的音乐专长了。

韩德尔这首水上音乐呢，它原本并不是组曲的形式哦。那么后来之后呢，有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为组曲的演奏版本呢，在音乐演奏会上呢来进行演奏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大家平常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是它的 F 大调第一号的水上组曲当中的序曲。

在今天的百大古典音乐厅当中，为您推荐是韩德尔在1715年为了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特别创作的庆祝音乐。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水上音乐组曲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它的低大调水上组曲的行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恩，祝福你有非常美好的星期假日，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0: Podcast， AM 7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盛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光良，
1: 我是小美江美琪，
2: 我是品冠，
3: 我们是 FIR，
4: 我们是五月天，
5: 我是梁静茹，
6: 我是阿杜，
7: 我是易倩张志成，
8: 我是周华健，
9: 我是潘玮柏，
1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1: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原子邦尼。
2: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热爱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AM 七二九
2: FM 八八点一。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12集，上集我们带着大家聊聊如何面对外在的人事物，并且调试内心的平衡。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在读书的路途上，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度过的呢？
2: 从国中、高中、大学，每一次要迈入新阶段前都有着难忘的回忆。大考前夕，教室里头总是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让人不由地担心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不安。每一个挑灯夜读的晚上，发下书卷的早晨，讲课解题的午后，这些时光不知不觉地填满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即使有着同学们相伴，可心里却总是会隐隐不安。考前带来的压力，考后伴随的结果，对考生而言是一道伴随一生的影子。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各自的读书历程，带着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苦甜交织的时光，细细回忆那些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中间又有什么样的转折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里，上集你有讲到说就是关于你是万年老一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background 啊？我很想知道这个背景故事。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好
0: 啦，来讲一点，
1: 来讲一下，来讲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1: 哦，简单来说呢，就是吼，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班上是在班排第一名了。
0: 哇，天哪，这个光辉好亮，好喜欢哦。
1: 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到特别追求这个光辉吗？
0: 啊，没有特别追求，所以算是顺其自然的就得到了这个万年老一的称呼吗？
1: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妈小时候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默默的读书这样子。
0: 默默的读书是指说要慢慢的让你学会读书的乐趣，还是
1: 就是我觉得她从小到大好像也都没怎么逼我，就有点像是驴子前面吊胡萝卜的感觉。
0: 你这讲的像什么麦块，就是我们骑在猪上用红萝卜掉的感觉。
1: 我就是那只猪。
0: 你是那只猪吗？
1: 狗。
0: 天哪，不要这样子，我们不是猪。
1: 反正就是因为我妈的读书方式让我可以不知不觉读很久这样。
0: 哦，也是啦，因为毕竟小时候就是开始在训练那种专注力啊，因为你要一直专注在说我要读完这一章节，或者是说我读完一部分，那个专注力还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这样。
1: 嗯，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不知不觉然后就读很久，然后也没有特别觉得读书很累或是怎样的。
0: 啊，你没有觉得读书很累？我小时候读的就要死要活了，你居然不会觉得累吗？
1: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还蛮享受在读书的氛围里吗？
0: 哇，那你这个是万年老一，着实实至名归，我没办法。
1: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妈算是40分钟然后左右，然后就让我休息10分钟或20分钟，就是、是以这个规律在读，所以我觉得应该一般来说应该也不会到特别累吧，或是体感特别糟糕之类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小学那时候就是上课40分下课10分的那种感觉吗？
1: 嗯，就是以这个规律然后再读，然后可能一天可以读8小时以上，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
0: 那妈妈其实很有策略。
1: 对啊，她真的很会
0: 啊。那这样子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很不乖，读书都读不进去。
1: 你小时候大概是怎么个读书法？
0: 就是小时候我就有点很讨厌读书这件事情嘛。嗯，其实应该是说只针对数学这件事情。
1: 哦，
0: 啊，就是
1: 数学。
0: 对，就数学真的很讨厌啊，谁会喜欢数学啊？
1: 确实
0: 啊。没有啦，数学这件事情就还是一直卡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学习，应该是因为数学的关系。
1: 嗯，
0: 再加上小五那时候又加上了英文，我那时候也很讨厌英文。
1: 哦，好像上集有提到说你那时候好像去补习班吗？
0: 哦，对哦，就是我去补习班就补数学啊，然后也有补英文，可是英文算是有扳回我对他的印象这样子。嗯，反倒是数学永远都没有。No，
1: 好啦，没关系啊，这种兴趣的东西不能强求啊，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妈妈是非常的有方针，我觉得非常的有效率这样子。
1: 真的，那这让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到特别反弹读书这件事，应该是拜他所赐。
0: 嗯，那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考试为导向的那种就是时代当中，读书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排名第一的这样子。所以我反倒觉得说妈妈训练你的专注力，培养读书的那个氛围跟乐趣，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就是只是冲着它的光辉而来嘛。
0: 冲着光辉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目标吧，
1: 就是
0: 当成目标这样子。
1: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附加的奖励，可是不能够以这个为主在读书，因为你这样一定会越读越不开心。
0: 哦，对啦，这倒是。不过我倒是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像什么实质物品上的那种奖励，因为我是有奖励才可以比较促使着我读书的。
1: 你说妈妈，我今天考100分，可不可以买小点心之类的这样子？
0: 对，我也会这样子，就是说我今天考全班第几，可不可以买这个给我这样子。我就是很喜欢，就是有一种就是打仗回来然后得到了一个奖励，不管是什么名位什么实体的什么，觉得都好，反正就只是那个时候当下就是很享受说我打赢怪了，然后我要得到奖励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刷怪打当卷的那种。
1: 跟你当初那时候打那个麦块是什么的概念有点像。
0: 对，就是有点像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排名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虽然说排名乃身外之物吗？可是我觉得它至少是起到激励我的作用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其实我不是说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常常会因为别人讲，就是我可能万年老一或者怎样的，然后觉得有点困扰或者有点压力吗？
0: 哦，对啊，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子说，老一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那边。
1: 所 是后来我好像只有那一次考第二名，就是班上第二名这样。
0: 你不是说那是你控分的结果吗？
1: 不许说
0: 秘密。
1: 反正呢，就是自从那样子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把东西打破，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打破这个既定的印象了，然后我就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0: 所以我要插一句，就是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是吧？
1: 没错，是是是。
0: 哇，那可是这样子，就是班牌一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只有在班上知道。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在校园当中，就是校牌可能被人家盯上之类的？还是
1: 我们好像那时候校牌算是隐藏起来，就是可能老师会帮你查或者什么之类的样子。
0: 哦，老师会帮你们查，所以是、哦，你们居然是隐藏的、哦，
1: 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好像校牌前25会被就是有奖状还是什么的吗？我有点忘记了。
0: 好威风哦，天哪！想想就好快乐啊。
1: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第一次考，就是有点像是你升上国中第一次的考试吧，段考、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去考试，然后考一考就拿出来，校牌26，
0: 那真的很高等一下，校牌26，全校如果说好那一届可能有

0: 国中的话，应该说那一届400多个人好了。
1: 嗯，
0: 那400多个人，哎，26其实真的很前面，超前面的那种。
1: 我那时候就有点被吓到，我想说哈，我只是一直在做，我一直还在做事，你要进来就这样。
0: 哎，这个太谦虚了吧？哎，不对，不是谦虚，是事实，作为自己一直以来有在做的事情，那是事实。哎，
1: 嗯，可是反正就是有点压抑啦，对，
0: 都一定会压抑的啊。如果哪天就是说，哎，我当初国中我进去入学考，然后我考了一个那个什么校牌26出来，我应该是天天在床上那边这样跳来跳去，跟他说我的。得到26这样子，
1: 太形象化了。
0: 没办法，就是会很兴奋啊，因为毕竟我真的一开始就真的没有得到这种就是所谓的排名很前面。我我真的那时候校排很多200多少的好不好？
1: 哦，
0: 因为毕竟班排就是那时候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会逆袭成功，其实除了就是数学补习班没再去，就是少掉那个压力来源之后，然后还有就是算是老师的帮助，就是我一直要去问老师说这个要怎么解，这个要怎么算，数学的部分就是一直这样啊，英文就是补习班跟学校就一起听，然后一起学这样子。所以那阵子就是成绩开始拉上去之后，所以才会说万年老二开始对我有点警惕了这样子。
1: 你被盯上了，女人。
0: 对，我被盯上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一二名都是固定的，那时候我已经追上去之后，就是第二名就开始有点就是在注意我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就是你都这样子，就是你就给我乖乖的待在下面就好的那种感觉，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就觉得我想进步嘛。对啊
1: 对啊，人想进步总是不能够被别人影响。
0: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说就是那阵子也算是有点像你说的自己做自己平常在做的事情，我只是可能再加了一点强力药剂进去这样子，
1: 强力奖励把它干掉。
0: 对啊，就真的很莫名其妙，当时就挺突然，我不知道是万年老二的状态不太好，还是我那一次真的是超常发挥之类的，真的把他拉下去。
1: 哦，是哟，
0: 所以我就变成了那个第二名的位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理化老师还特别就是这要算头臭吗？他那时候还说，哦，你们班一二名都没变的，现在第二名换人了，是不是要改朝换代了？
1: 天哪，他在挑拨离间。
0: 理化老师真的是，老师你先安静 wait a minute，不许说，
1: 不许说，
0: 就是上集我说的就是那种逆袭的过程嘛。可是其实我也只打过一次这个第二名，然后就后面就没有再当过第二名。可是我的班牌跟校牌都是一直维持在前五跟前15吗？
1: 这样也还蛮稳定的吧。
0: 可是稳定归稳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会像你说，就是会一直被别人就是哦，这个人哦，就是那个上次读书好像打赢谁的那个哦啊，那么会读书啊，就自以为怎样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情绪真的很多，
1: 感觉就很命的感觉。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说读书就是真的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说排名是身外之物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只是看你看不看得重而已啊。我只是觉得说算是一种激励我的方式这样子。
1: 我是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后来好像比较有点压力。
0: 你是说因为那个万年老一带来的压力吗？
1: 一个是这个点，然后一个是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不是不太理人吗？
0: 对啊，
1: 就是我其实有点没有在关注别人在干嘛
0: 啊。可是不关注别人在干嘛，关注自己不好吗？我真的觉得从上集就是这样子，就是上集我们讲到说就是关注自己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重要的。
1: 应该说因为我没有在关注别人的情绪，然后后来有衍生出一些问题嘛。
0: 对啊，
1: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在观察我自己的情绪
0: 啊。可是你都专注自己，为什么会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啊？
1: 就是我觉得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事情，你关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跟你有没有在注意你自己的情绪变化，就是两件事情。
0: 哦，你说事情跟情绪是分开来看的。
1: 就是即使我很难过，可是我还是有办法就是每天读那么多书，可是我难过还是难过啊，就是我没有解决难过这个情绪的话，难过这个情绪还是一直会在我的心里面啊，只是我没有去关注它。
0: 你很像什么面不改色的特务欸即使遇到困难我还是得先跨过去再说，心情什么的后面再说。
1: 对，
0: 这样。
1: 可是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就是你一个东西摆在那边摆久了，就是那个压力好了，
0: 对，
1: 那我的那个压力摆在那边摆那么久，然后我都没有鸟他。后来他在我就是会考的前3天爆发了。
0: 你是说他在这段期间就开始发酵膨胀，然后最后一个爆炸这样子？
1: 对，而且我又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等于说他算是突然间爆炸了，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哈，可是这样很灾难欸，会考前3天欸。
1: 对啊，我那3天直接就是脑袋宕机，然后我也没办法读书，然后我的思绪就很混乱，然后我又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偏偏又在那么重要的时候。
0: 对啊，这个人会很错愕。那妈妈，你有去求助妈妈的帮助吗？
1: 有啊，我妈妈也不太知道说就是我怎么了，然后后来也在观察我到底怎样，然后也没有强求我读书啊，因为她可能看我状态很糟糕，然后我又是第一次这样子，然后面对一个很大的考试，然后她就让我那三天就躺在那里，然后就是发呆或者怎样。可是因为我那个状态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所以我想当然

0: 后让自己就是至少稍微有点在休息这样。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觉得啊，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就是很紧张的情绪？我确实会紧张，可是我没有像老师讲的那么就是好像很极致的那种紧张这样子。那我在那天考试的时候，就是会考前，我还记得就是说我一直都是被补习班老师啦，还有英文老师就是说啊，我一定可以考一个 A 加或 A 加加的啦，
1: 感觉很棒啊。
0: 对，可是考出来最终好像 A 加差一点点就 A 加加了，然后那个瞬间就是有一种。哈，可是我就差这个坎的就可以跨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很奇怪
1: 哦。我是就是我可能原本人家预估可能我是在前三志愿吧，然后就是很稳定的那种，可是因为后来我不是说我不是考爆吗？
0: 对啊，
1: 然后就是我可能原本数学是有在 A 加或是 A 加加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变 B 加加就差很、哦、落差很大，
0: 太大了这样子。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最喜欢的理化也是啊，就是原本就是很稳定，基本上就不会错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我忘记是 A 加还是 A 了，反正就也是掉了两个还是掉了一个，直接掉出前三志愿，然后我就有点就是错愕吧。
0: 哦，就是因为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在那，我当然是要一直去追求这样子。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摆在这边，可是事实上就是我爸也没有去特别就是要求我什么的，我妈也没有，然后我就是顺顺的这样考啊。但是对，就是可能你像你就是有说我的目标就是在前三志愿，我就是一定要考到这个分数，我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标准什么之类的，那个自然而然就是会觉得说那个落差下来就会觉得郁卒这样。
1: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秉持着要先相信才会成真的那种人，
0: 一直都是这样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先相信他才会成真，
1: 就是等于说我觉得我一直以来付出的事情是那个样子，然后结果他最后得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我会觉得有一种定律被推翻的感觉、
0: 就是、
1: 可是人生其实是没有定律的、我觉得
0: 应该说那个方向还是最终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想要往哪个方向都还是自己的决定啦。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倒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好像可能很灾难怎么之类，就是可能家长会安慰说啊，你就考爆这一个什么之类的那没有关系这样，可是那会对我们来说就是那有时候在那个当下的我们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因为我们拼尽了我们的全部去那个、
1: 在小时候尤其你会放大这些事情，因为那是你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考试。
0: 对啊，所以就是反而会觉得说那个落差感太大就会变成很痛苦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升上高中之后就有种迷失掉的感觉。
0: 哦，对啦，因为真的是挫折太大了，就觉得说自己本来志在必得，然后突然跌落神坛。
1: 对啊，就是而且就有点像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定律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自己一直来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感觉原本以为说自己只要好好读然后好好的慢慢一步步走然后就迎来好的结果，可偏偏就这样子就是搞砸了，
0: 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说我努力就是要有回报，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可是那个回报通常都不尽理想啊，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心里的不平衡也会随之被放大那种感觉。
1: 嗯，而且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越安慰我然后我感觉我就会越自责，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是跟你说啊，别跟我啦，不用放在心上什么的，我们不在意。那虽然说是事实，但是那个心理的压力就是会觉得说，我应该就这样子，我应该就是本来应该要怎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自责的心情还是会在，所以那个要一直以时间去冲淡它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花了快要四年吧，就是因为我后来是高中的三年加上我后来有重考一年，
0: 是
1: 所以就在那四年的时间就慢慢在理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治愈好我自己。
0: 我觉得就跟我国小老师说，就是你们也不用特别就是啊，我就是一定要这个阶段怎样怎样之类的，有时候你花个一年或花个几年的时间去喘息、去厘清自己真的到底是想要什么，那我倒觉得说比起在那边白读了几年书还要来的应该说还不错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在厘清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的人，
0: 对，
1: 就只是有点像无情的工作机器。
0: 你现在是一个无情的永动机，永动的读书机器，读读读读读，
1: 你好读，你好读，
0: 不是，为什么突然插入这个？
1: 开心了，
0: 好，来开心，确实，
1: 嗯。
0: 那所以你这样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后来有稍微要改变读书策略吗？还是说就是有调整的方向之类的？
1: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升上高中比较像是在赌气吗？
0: 啊，为什么是赌气？
1: 就是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在赌气，一方面是在实验，一方面是在厘清自己。
0: 等一下，这要素有点过多，我头有点痛，先等我一分钟这样子。
1: 就是有一点混乱了，对，
0: 因为我感受得出来，因为就是你既然说就是要调试又实验又什么的，这个虽然说要素过多了，但是我想这方面应该就是你要尝试去厘清说你这一段走来的那个路是怎么组成，然后你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的那种方向这样子。
1: 嗯，我觉得我主要是因为我

0: 害怕了。
1: 你害怕，你是说害怕又再铸成一次这种大错吗？还是
0: 就是你原本可能是没有预期，然后只是开心的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直到压力来那一刻，你才发现你可能是有所求的。等一下，我觉得我这段讲的有点混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害怕说，我如果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如果再付出，然后又会像之前一样，就是得不到相对应的回馈之类的。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他被挂上正式这两个字的时候，那种无形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就会觉得说我回不到从前那种纯真的时候，我想要去认真快乐去做这件事情，那种感觉会整个随之消散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就是背负着我要把它完成的使命，那完成这件事的同时会让我得到所谓的那种优越感，或者是说那种骄傲的感觉什么的都会有，可是那种快乐的感觉是没办法透过这种方式而得到的。
0: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失去我的初心的感觉。
1: 对，那是迷茫嘛。对啊，
0: 就是等于说我原本是以喜欢读书这件事情为主，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成绩那些的只是相对应的回馈，可是我后来因为跌了一个很大的坑，然后我的人生脉络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你只是稍微偏了过去，这个高中还是很好，但是就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即使就是后来我事后来看的话，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然后他们也治愈了我很多的就是那种迷失或是伤痛那些的，但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当下考完会考得到成绩的那个我就是已经迷失掉了，
1: 就很惆怅啦。所以这样子后来上了高中之后，你有透过同学陪伴，或者是说你在自己就是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有获得一些就是可能什么启示之类的吗？
0: 我觉得我高中获得的启示真的还蛮多的。
1: 哦，就来来来，举例一下，
0: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等于说我在一片一片把我自己组回来的感觉。
1: 你是说你是像那个拼图，然后你再把它拼成完整的？
0: 对，就是到底我之前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当初为什么会有压力，就是我等于说像是一步一步在就是追溯说我到底以前在想什么，然后建立一套就是认识自己的系统。
1: 认识自己的系统，我觉得这个倒是你比较有方向去建立自己，我反而都是我要这样子哦，这样子吗？是这样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秉持着一个大问号的样子，你会看到我头上有一个大问号啊。通常有路过的人就会按一下说，欸，你今天现在想什么？
0: 在那边转转转，
1: 欸，我现在在干嘛吗？对，我在转转转，我在 loading。 我是 loading 的状态这样子。
0: 我觉得我在国中以前我也是处于一个就是单细胞生物的感觉。
1: 你这样单细胞会就想说，哈，我们有这么厉害的吗？
0: 这是一个无情读书的单细胞生物，然后根本没在思考，然后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对，
1: 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组成多细胞生物，然后开始思索这种人生的意义，
0: 就开始变得复杂。有可能我就是原本我可能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所以我直接简化掉，所以我就当一个单细胞生物。
1: 这样子感觉就是那种算是要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嘛。可是感觉好像你好像有点不小心把正式的东西也剔掉了。
0: 对啊，就等于说我过度忽视了我自己的想法。
1: 对啊，需求还是不要被忽视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来说算是组成你那个快乐跟一些行动上的要素。
0: 真的。而且我后来就是高中后来有试着书写自己的想法那些的。
1: 哦，你说上集你有提到就是说，写作来厘清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这样子。
0: 没错。
1: 那这样子洛璃，你说你有透过写作就是厘清自己内心的世界，那这样子你有没有透过这个写作的过程有让自己就是考试的心魔有至少有消除掉一些这样啊？
0: 我觉得有，就是我至少比较知道我的压力来源是怎样。而且就是后来我考段考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考理科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考试障碍。
1: 考试障碍是指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会考可能看到题目会空白，还是指说就是我觉得我会写，可是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让你写不出来这样？
0: 我觉得好像两个都有。就是第一个是说就是我考前的时候是会教别人的那种人，可是就是考试的当下就是照理来说你应该是会写的，但是你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写不出来。
1: 典型的就是会教但我不会写。
0: 没错。而且就是我下课的时候不知道我旁边会有围一群人，然后可能就会跟我讨论东讨论西，可是就是我考试的时候就是累累的。
1: 你知道刚刚这样讲害我还是以为是什么围观动物哦。
0: 动物
1: 没礼貌耶。
0: 一题咋扣。
1: 不是这样子。所以是指说这样子人群在围观你的时候，然后互相讨论，然后可能你无形之中又累积了一点可能要为了维持住什么东西而造成的压力这样子吗？
0: 我觉得比较不是，我觉得比较是藉由跟别人交流渐渐的有点恢复我的热情吗？
1: 你是说透过这个放松的社交，然后让你去有知道说这个东西的压力，还有让你怎么调试这样？
0: 就是因为我原本不是已经有点是害怕喜欢这个东西
1: 是，
0: 那就是你喜

0: 喜欢是一个过程，然后你热情的读书又是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等于说我首先我是不想承认我自己喜欢读书嘛，
1: 是，
0: 那这是一个坎的。
1: 嗯，
0: 那就是跟别人聊天的过程比较是在就是让我想要好好的钻研它的感觉。
1: 哦，你说重拾那一份热情跟动力这样子。
0: 嗯，对。哦，而且啊，就是我发现我考试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时针指针的那个滴答声。
1: 你确定不是教室有放时钟吗？不是应该都考场都会放个时钟或是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楚说到底那个东西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还是我心魔的象征。
1: 具象化的话就是我能解释的就是你可能桌上有摆手表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心魔的话确实啊，因为考试的时候你也一直在分秒必争在那边看手表这样、
0: 啊、就是我分不太出来。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为了要克服这个点，就是我是用说我写题目的时候就会边听着白噪音的那个指针滴答声，等于说我把这个声音已经具象化在我的耳边，然后一直不断习惯它，习惯到我不会再害怕这个东西。
1: 这什么以毒攻毒的感觉啊，好可怕哦，这女人好可怕。
0: 没错，
1: 这颗洛璃的坚持程度让我有点吓到了。
0: 洛璃的核心是有核的、
1: 啊、等一下，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所以这个算是以毒攻毒的过程当中，那这样子心魔在克服上有成功吗？还是有遇到困难这样子？
0: 我觉得后来算是有习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习惯的女人。
1: 太习惯了吧，等一下。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适应上真的是适应蛮久，因为我原本应该是一个3天就会习惯一件事情的人，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持续了快半年到一年以上，我才比较就是克服过去。
1: 一定的啊，因为这种压力我反而觉得说我很能体会你说就是我觉得一直都有听到那种滴答声什么之类的，我也是超级讨厌，就是我在考试就是要绝对安静的环境下，然后我一直听到就是有那种就是磨砂的声音这样子。
0: 嗯，
1: 尤其我最讨厌就是人家一直用手去抓那个头，还有就是那个摸到桌子的那一刹那会有一个沙沙声什么的，而且就是这种声音就是通常都是来自于可能是隔壁，因为我考学测或者是会考的时候我其实都有隔壁都有遇到那种人、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可不可以停止一下，很燥，就是不排除说我其实有这种习惯，可能有抓头什么之类的、嗯、可是当别人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不知道什么，就是也是会像你说的这种放大的感觉这样、
0: 嗯、就是我觉得人在紧张的过程中就是你对于你的感官就会无限的放大放大放大。
1: 对，而且尤其是你当你视觉就集中在考卷上的时候，那个听觉好像又会被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放大。
0: 对啊，因为你的心就已经很近了，所以你的声音当然会变得很巨观
1: 啊。对啊，这倒是
0: 真的。
1: 所以那这样子就是你有想办法去克服了，那后来读书遇到这个困难啊，然后克服了这个困难，你有没有就是再找回了更多的热情这样子、啊、
0: 到很后面又有点傲娇吧。
1: 傲娇的洛璃。
0: 没错，反正就是我因为有点傲娇的关系，所以我到很后面我才不得不承认说就是对啦好啦我很喜欢读书。对，
1: 这真的很傲娇耶，这颗洛璃怎么那么傲娇，我怎么都不知道啊。这轰鱼有点吓到了，不行，轰鱼本轰非常的吓到了。
0: 啊，不要吓到了，你更吓到了应该是我学车前一个月才发现说我自己都没在读书这件事情
1: 啊。那真的有点吓到了，不太对，等一下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有点承认的太晚了
1: 啊，承认的太晚了，为时已晚
0: 了。真的为时已晚，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过程中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对，
1: 嗯，其实我会更愿意称这段时间为说就是不是不读书，而是我花了这段读书的时间去厘清我自己真正要什么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你更加的坚定你要走的道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虽然不读书对我来说有一点 shock， 但是我觉得厘清自己还是一件好事啊、
0: 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很凶残的就是因为我就没有读书嘛，
1: 嗯，
0: 那想当然我就只能 all in 分科嘛，就是我想说就哦好啦，那我就先把国文跟英文读一读。
1: 想起有的人就会说信誓旦旦说我都不考分科嘛，我就是上了就是各生或繁星就上啊。后面就是对不起分科我错了，你回来我身边。
0: 而且我重考甚至考了第二次分科。
1: 这算是就是经历了两次的那个灾难这样子吗？
0: 二刷二刷
1: 哦，你人家二刷剧情二刷电影二刷动画，你二刷分科，狠人，这是个
0: 狠
1: 人。
0: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应届的时候就是我的学测，因为我英文就是等于说我英文作文从零开始嘛。
1: 啊，等一下，你从零开始玩英文作文哦？
0: 真的、啊？然后我那两周，我写了快22份作文。
1: 你用两周的时间跟我说，你写了20几份的作文，相当于你一周写了10份作文，我都没这么勤劳过了。
0: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超疯的，所以后来就是我应届的国文跟英文算是有被我塞上去。
1: 这个毅力我没办法模仿，对不起，轰鱼本轰没办法。
0: 我觉得我真的是疯女人，
1: 臣妾做不到啊，
0: 真的，臣妾做得到，我做得到，
1: 你做得到啊，等等，我是轰鱼做不到。所以那这样子拉一拉，只有你擅长的理科没有拉上来这样 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理科毕

0: 一定就是需要写题目的东西嘛啊，因为中间我就是有点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有点爱读不读的，所以就是想到了我的习题就是做的不够多。
1: 你现在就变成就是你现在爱理不理，以后我要你高攀不起。
0: 对，我真的高攀不起他，可恶。
1: 理化就是老师说好啊，女人你都这样子玩我的心情，
0: 好啊，太傲娇、
1: 真的不行啊。那所以后来就是你有讲到说我读完这三年的高中了，我又去重考这样子，那你后面在重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可能又改更多的心路历程这样？
0: 我觉得就是重考期间，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是那一种就是对知识很狂热的人，
1: 你是说知识渴求的分子吗？
0: 真的，我跟你讲，想要重考医学系的学生真的是毅力非凡，而且他们对于知识充满着热忱，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有火，你知道吗？
1: 我在 burn 这样子吗？
0: 对，而且就是他们很多都甚至都是要恶考
1: 啊。恶考是指说要再考第二次的意思吗？
0: 就是重考的第二年。
1: 哇，天哪，好有
0: 毅力，就是、很有毅力。对，他们就是非此路不走的那一种。
1: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有兴趣，或者是说可能有家人支持什么才可以这样继续走下去，
0: 就是他们真的毅力非凡了、啊。对，
1: 哇，天哪！
0: 所以就是我在过程中，我热忱整个被他们点燃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整天下课都围在老师旁边那边聊天，然后我又很喜欢跟别人聊天，所以我就必须得充实我的知识，才不好跟他们聊天。
1: 古有孟母三迁，你现在就是这样子把自己沉浸在那种就是对知识渴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当然就会被点燃那个热情这样子。
0: 真的，我真的是彻底在重考这个阶段，我才把我整个人塑造完成。
1: 所以就是重考的过程当中，让你得知到说我其实还是喜欢读书，然后在这种重考环境下，你可以就是让自己再重拾读书的热情这样子，所以算是有一种两种 combine 在一起。
0: 对，没错，就是一个傲娇人终于把自己搞定了
1: 啊，这样子也是一个好结局啊，至少你后来也得到你想要的。我觉得这花这一年这样子再去重考，或者说就是你用这几年的时间去理清自己，真的都不亏。
0: 对，我觉得人生的时间维度真的很长。
1: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像大家说就是我不用再拘泥于这个时间点这样子、而是说我可以去坦然面对说这就是我做出来的结果，那我就自己慢慢想着调整一下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是真的很高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倒也不用就是就一个东西毁了就真的什么都毁这样子。
0: 对、没必要把自己整个人玩进去，没必要把自己做实验，真的亲身经历。
1: 对啊，那话说回来，就是我其实想到说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说人家都会什么什么求信偏方啊要干嘛之类的
0: 心灵寄托。
1: 对，人家都说我要去拜拜什么的啊，当然我也有做啦，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想要的那种就是想要一个小东西然后安定住我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0: 一个归属感。
1: 对，一种就是可能幸运小物那类的这样子、就是像娃娃会给人说要那种心灵安定的效果什么的。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真的很需要握娃娃，要不是不能带动的东西进场我一定握着娃娃在那边写，
0: 到时候被抓作弊。
1: 对，我不敢，我不想要被人家这样子就是说我作弊，然后就直接拿着那个娃娃可能恰恰之类的
0: 恰恰娃娃告诉我这个题答案是 C 还是 D。
1: 对，应该是不能这样子啊。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可能多少在考试我会说我很迷信的幸运小物啦，或者是说我需要一点安全感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这个东西这样子，就是让自己至少心情沉稳下来。
0: 小
1: 贝
0: 贝，
1: 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东西这样子。
0: 没错、
1: 我们下集来分享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对啊。洛璃，我一定要来好好跟你分享我的娃娃这样子。
0: 我也超多的。
1: 对，我们超多娃娃这样，
0: 真的。
1: 好啦，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
0: 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即将来到的暴风雨。那么这是他第一乐章所要描写的情境哦。那么很快来到第二乐章呢，就在独奏的小提琴优雅的曲子当中呢，慢慢渐入到他描写了可怕的雷鸣和闪电，以及呢这个成群狂怒的蚊蝇啊，是那样的一种不稳定的这个节奏里头呢大家这个非常害怕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就出现了哦。那么第三乐章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雷雨已经这个开始在下了，雷鸣不绝于耳，闪电划破天空，狂风暴雨横扫而过，而熟透的穗子和这个谷物呢，全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好，这就是呢维瓦蒂呢在夏季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三个乐章呢所描写的情境哦，可以说把夏天的这个气候变化呢描写的相当的淋漓尽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维瓦蒂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天三个非常精彩的乐段。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在古典音乐界呢以夏天呢作为创作主轴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一连欣赏了就是维瓦蒂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季的三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部作品呢也是非常的知名哦，是孟德尔颂在他很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呢就完成的一部序曲哦。那么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仲夏夜之梦》呢所创作的。那么之后呢，这个孟德尔颂呢才把这个剧院呢完整的创作出来。不过他在17岁的时候呢，就先完成了这部序曲啊《仲夏夜之梦》。那么这个故事呢，还是描写在这个夏天的森林里头，很多精灵跟这个人类呢所发生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喜剧啊，讲的是爱情的部分啊，这个非常的梦幻啊。那么是莎士比亚非常知名的这个喜剧的作品，那充满了这个精灵，然后梦幻，然后爱情的这样的元素哦。那么还有这个扑朔迷离在森林里头的那种捉迷藏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孟德尔颂呢将这首作品呢以非常这个有情绪的、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呢，把它完成了这一部描写了这个故事的一部介绍的，一开始让大家能够进入到这个莎士比亚呢所创作的情境当中啊，非常棒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天在推荐夏天的曲子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孟德尔颂在他17岁就完成了这一部非常好听的《仲夏夜之梦》序曲。

刚才呢，我们欣赏了是如梦似幻孟德尔颂呢所创作的《仲夏夜之梦》。不晓得听众朋友您喜欢夏天吗？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好热好讨厌哦，但是呢很多朋友也觉得夏天好棒，夏天呢我们就可以从事各式各样非常刺激的水上活动啦。而且夏天呢对于学生来讲呢太棒了，因为有暑假，有一段非常长的假日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充分利用哦。好，那而且大家会觉得夏天的阳光呢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耀眼呢，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活力哦。好，不管如何，夏天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哦。那么地球因为有不同季节变化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大自然的景色啊，跟不同的这个动植物啊，在夏天呢会有不同的绽放。好，那么在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来推荐，就是在对于这个大自然描写音乐上呢，有非常高的能力啊，而且是近代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来自这个英国的作曲家，不过呢他的父母都是德国人哦。那么他是在1862年在英国的约克郡出生，就是戴刘士。那么戴刘士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这个羊毛商人哦，所以呢常常需要在欧洲各地呢来经商，所以从小呢就跟着父亲啊到处在欧洲各地的这个来旅游，所以呢他的音乐当中啊充满了非常多的这种欧洲的风光的感觉啊，而且呢是以管弦乐的形式呢来描写各地美丽的景色。那么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戴刘士呢特别所描写的这个河上夏夜啊，就是在这个河流上方的这个夏天夜晚的景色。当然很多人说夏天很热，可是呢晴朗的夏天在晚上如果说有凉风吹来，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夜晚了。好，那么当然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戴刘士所创作的这首好听的河上夏夜。

0: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则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可以转到这个收音机的频道 AM1414 频道呢，就可以收听到了。那另外透过网络呢，您在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同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所有精彩节目啊。继续要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剧透，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上次我们跟各位提过，就是问到天气怎么样，那我们今天来练习来学怎么说怎么回答。好，所以不万事说天气很好或者是天气很糟糕。那有一个

0: 最棒的形容词就是 good。那请大家发长音，你可以这么记，因为好事，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说久一点，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所以你得说 good， 好长音，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schön， 我想各位应该也熟悉这个词，所以如果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很棒，你可以说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gut。呀，我们上次说过，你要问或者你听到人家这么问你，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Wie ist das Wetter？ 那如果很棒的话，很好的话，你可以说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schön， 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长音的 good， Das Wetter ist gut。那或者今天天气很差很糟糕呢？那你知道你要用另外一个形容词 schlecht， schlecht。那你会看到这个词是 SCH 开头的，当这三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发嘘这个声音，所以差的、坏的、糟糕的这个形容词我们念 schlecht， schlecht， 后半部那个 CH 请你要记得发嘻嘻嘻，好像巫婆笑声那样子的嘻嘻嘻，所以天气很不好很差，你要说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schlecht， schlecht， 好好糟糕啊，可能刮大风下大雨或者好冷，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Das Wetter ist schlecht， 如果很好的话， Das Wetter ist schön， 好，当然我们都希望每天天气都很好咯， Das Wetter ist schön， Das Wetter ist gut， 好，那今天我们到这边，下次再跟大家聊，再见。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64年6月11号，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出生，父亲是法国号的演奏家，因此从小便开始学习音乐。在1890年，理查·施特劳斯以两首交响诗《唐衡》《死与变容》打开了他的音乐事业知名度，之后也尝试歌剧的创作。理查·施特劳斯喜欢用音乐来说故事，他曾经表示，声音才是表达真实事物的重要媒介，也是浪漫乐派的最后一位代表性的作家。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理查·施特劳斯非常知名的交响诗作品《查拉图斯特如是说》。

100%古典品味，百大古典经典重现。欢迎进入百大古典音乐厅。

欢迎来到百大古典音乐厅，今天要继续为您推荐的是百大古典音乐的第十七首推荐曲子，是韩德尔在1715年为了庆祝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创作的水上音乐。

韩德尔呢是德国非常知名的音乐家，那么他跟巴哈呢在同一年出生哦。不过呢，他跟巴哈呢有非常完全不一样的境遇哦。那么巴哈呢一生当中都在德国发展他的音乐事业跟教育哦。那么但是呢，韩德尔最后呢是在英国，为他的音乐呢做出了最大的这个发挥哦，那么也获得英国人非常的重视哦。那么韩德尔呢过世之后呢，他的遗体呢也是被葬在英国的西敏寺哦。那么可见呢，英国人对于这位来自德国的音乐家呢非常喜欢。那么提到这首水上音乐呢，充满了明亮跟欢乐的气氛，是当时韩德尔为了庆祝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特别创作的，是一首属于户外的演奏音乐哦。那么提到这首音乐的创作动机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故事哦。因为当初呢，这个韩德尔呢原本是在德国啊，他是被聘任是这个汉诺威王子的这个宫廷乐师。那么但是呢，有一次韩德尔到英国去旅游之后呢，他的作品受到英国女王非常的喜爱啊，特别破例哦，把他这个留用下来，变成一个来自外国人哦这个聘任的一个宫廷作曲家了。那之后呢，韩德尔呢因为在英国享受了非常好的待遇哦，那么所以他就一直啊拖延不肯回去德国，就是汉诺威呢来执行他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可是呢，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啦。那原本呢，韩德尔觉得哎呀，远在天边，这个德国的汉诺威王子呢管不到他，但是没想到呢，英国女王过世啊，那么因为皇室的关系呢，哎，汉诺威王子呢继承了，成为下一届的英国国王。所以呢，他也变成了韩德尔的雇主了，逃不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韩德尔呢非常害怕，他觉得哇，糟糕了，以前呢这个因为想要留在英国而没有回去哦，那么现在呢反而呢这个德国的原本的雇主呢变成他现在的老板了，所以这个时候得要好好的来巴结一下新的老板哦。那么特别呢利用他登基的这一天，在泰晤士河畔呢举行了盛大的水上游艺会的时候呢，韩德尔亲自指挥啊，在这个船上呢带领乐团演奏出了这首光辉灿烂的水上音乐。那么英王听到之后呢，果然非常非常的喜欢呢、哦。那么打听之下呢，知道就是他原本非常生气的背叛他的宫廷乐师韩德尔所做的哦。所以呢，两个人呢就尽释前嫌了哦。那么韩德尔呢，当然就继续留在英国发挥他的音乐专长了。

韩德尔这首水上音乐呢，它原本并不是组曲的形式哦。那么后来之后呢，有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为组曲的演奏版本呢，在音乐演奏会上呢来进行演奏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大家平常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是它的 F 大调第一号的水上组曲当中的序曲。

在今天的百大古典音乐厅当中，为您推荐是韩德尔在1715年为了英王乔治一世登基所特别创作的庆祝音乐。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水上音乐组曲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它的D大调水上组曲的行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恩，祝福你有非常美好的星期假日，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nBlue。

0: 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我是 Tanya 蔡俊阳。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

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了疲倦。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